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

0: 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种田找辉农，挣钱更轻松。
4: 辉农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农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7: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大家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宗颖。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内容啊。那么在我们的前一个小时呢，我们的专家热线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全国最美农技员，来自于淮南潘集区，的我们的农技推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和大家一起介绍一下当前秋收秋种的管理注意事项，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进行互动交流。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连线到我们的老朋友郑永能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秋冬季蔬菜的管理。055-6345-8008，055-6345-800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上去观看我们的节目，留言互动和老师进行交流都是可以的。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好，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安徽卫视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楼板块进入到金色田园节目收听，也可以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带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
8: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7: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啊，我们在请出我们今天嘉宾老师之前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天气情况啊。先看看这个降水的情况。那未来一周呢，全省也是以这个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再来看看气温，未来一周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气温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关注啊，这一周以来，我省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24到27度了，是没有这个高温天气了啊。好，那大家一定要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及时的做好这个田间管理的一些工作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叫在这个专家热线当中，首先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李德福老师。我们先把李老师电话给接进来啊，李德福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周五好。
7: 李老师啊，那我今天能够连线到您，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啊。您先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说一说我们今天要和大家重点介绍的内容，好不好？
9: 好的。听众朋友，我是来自淮南市潘集区鹤潭农技大的老农技员嘛，因为在基层一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41年，也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电台的特约嘉宾，所以也是很多全省广大那个农民朋友，特别是种植大户的老朋友啊，在这里，非常荣幸今天能参与今天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电台的政府的连线，给大家谈一谈今年这个秋种，我们小麦怎么种，种子怎么选，什么时候播种，那个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眼下嘛，这个前期啊，低温阴雨天气对我们，这个晚播那个晚输的水稻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最近天气挺好，那个刚才主持人也讲，中午的温度可能高到25度左右，最高温度可能达到27度，对这个水稻灌浆还是有益的，对我们秋种晴好天气，对水稻的收割晾晒啊，都非常有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到我们的秋种，因为秋种啊是我们 那个来年就是明年五 G 小麦丰产丰收的一个关键的基础。如果秋冬种不好，明年五 G 小麦也想获得高产是非常难的，因此
7: 是的，
9: 那个抓好今年当前秋冬工作非常重要啊，主持人。
7: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重点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秋种的整体的一个管理啊。其实我也想问问老师啊，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就是咱们把前期工作做好，咱们后期这个风险就小很多，对吧？收成也会更好。那您觉得像今年这个本地的这个秋收秋种，它最大的风险点是什么呢？有没有预判一些就是会发生的一些天气隐患呢？
9: 好的，今年这个就是近期啊，就是九月下那个中下旬，一直到十月份的连续阴雨天气，对晚这个晚收的水稻跟灌浆造成有点影响，同时造成部分田块的造成倒伏、碎发芽，这个不利因素。但是最近晴好天气，对我们这个秋收啊秋种整体还是总体起来看也还是有利的。但是天气变化非常快，那个希望广大那个农民朋友种，特别是种植大户，如果是小水稻啊，那个成熟九成。接近九成熟，甚至这个叫这个成熟了以后，要成熟一块是各一块，抓紧时间。那个不要看天气，一直很好，未来天气可能都是，那个近期可能都是晴好天气，大家忽视了那个在地水稻的那个收获。如果在地水稻如果收获不好，那个不能够收获，可能造成那个马上到时候庄稼因为这个降雨或者是。那个造成倒伏啊，造成影响碎发芽，影响产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晚播啊，这个晚收的水稻啊，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再生稻以及在地的金稻，就是梗稻还要考虑到这个稻穗湿啊，眼下气温回升以后，那个六四的稻穗湿还有会造成一定的危害，请大家在抓好那个秋收啊秋种的同时，还不要忽视了。晚收水稻，特别是梗落稻的这个，稻穗湿的防控工作，否则的话会造成倒伏，造成冒穿，对产量造成影响，这是大家这个在田管上注意的。另外呢，这个对小麦的播种啊，小麦播种，我想这个大家今年这个特殊情况啊，大家从这几年看，小麦那个时期甚至时期晚播，对我们小麦获得高产是非常有益的。近期我走访看。有的农户看桑芹出来了，特别是玉米茬豆茬出来过以后，近两天尤其我们沿淮淮北地区就开始播种小麦，这时候播种已经太早了，因为这个大家看中午温度是24-25度26-27度了，应该日平均温度都大于20度啊，大于20度，这时候我们在那个播种的话会造成那个旺苗啊，旺苗造成假壮苗，对这个后期获得高产非常不利，这是
7: 那影响很大了。
9: 影响很大。
7: 对，
9: 就是
7: 那我们怎么去平衡这个抢收和保质呢？就是它有的时候这个抢收太快，它容易潮，对不对？你要是收晚的话，它又容易倒伏发芽，它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呢？其实我经常碰到农民朋友会说到这个问题。
9: 我们倒茶麦啊，倒茶麦这个就是倒茶，就水稻茶。水稻茶如果这个大家要一个尽早的断水吧，今年可能是因为鉴于降雨影响，很多田块很多细烂泥烂。我想这时候想，如果天气晴好的话呀，大家还要考虑到下一茬，不要等烂泥以后再下去收割，应该收割一下去一活以后，造成土壤板结，造成土壤那个压的那个到处都是那个联合收割机压的车辙印，以后影响我们的这个秋种，所以大家还要可以。那个关注天气，那个在你能够你预计你什么时候能收完，在抢在啊阴雨天气之前把它收完，收晾干或者是收完烘干，这时候然后如果天过烂过潮的话，还建议大家在收割的时候再往后推一点，这样的呢那个否则的话我们告诉这够前一茬啊忽视了后茬小麦的种植，那个因为造成那个土壤板结或者土壤稀烂以后。造成泥泞，应该对影响我们那个秋种啊非常不利，主持。
7: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大家就是在这一块的话，它有没有就容易会忽略到的一些问题呢？
9: 一个是大家为了抢收水稻啊那个不顾土壤的伤情，就是把收割机开下去以后， 应该是造成我今年最近几天下去看以后，有的大户收的水到最后以后倒到收上来了，那地里那个应该土壤压的都不像样子，这秋种就是造成泥泞，造成板结，造成以后这个为这个为吃了鸡太了过烂的地，过于潮湿的地压过以后，就一时很难这个晾干，就霜情很难那个不能保证我们秋种的质量，所以在这个要权衡。根据天气情况，根据你的收获面积，根据你的收获能力，

0: 不同的地方吧。
1: 是的，那个不同地方它应该是不一样的。我讲就是我们沿淮地方，我最近几年在秋收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小农户认为我面积小，我这个种过以后我还直接打工外出务工啊，就是种过以后就收获以后马上就现在温度这么高，现在就种，你种过以后你现在这个注意这个温度还仍然还是比较高的，气温。昼夜温那个平均温度啊，有些气温都大于这20度，你这时候播种应该是过早，是非常不可以，造成旺苗。那个播种下去3-5天就出苗了，这样的造成苗又细又长又弱，到时候不利于培育壮苗，不利于获得高产。那我们可以宁愿的等地晾一晾，酸性稍微好一点，我们再播种。不要急于这个抢着播种啊，主持人。
0: 就不要急于抢着播种啊，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对吧？
1: 我们这半冷性品种，我们的有效气温一般是105度左右，播下去以后7天，7天左右，105度到110度左右的有效气温，就是最高温度加最低温度，然后再除以二，比如日平均温度，就日平均有效气温，15度左右啊，也不是绝对就要不要15度了，我16度就不能播种了，那我14度就不能播种，不是这样，大家就是有这个把。就有个度，就是平均温度在15度左右，这个这样的呢，我们播下去应该播下去的小麦7天左右啊出苗，这时候那个根系长得也很好，这个上面出来的苗也长得很旺、很壮实、很敦实，这样就是一个大家看看，就是按照这个是平均温度来定，现在这个天气也很难把握，忽高忽低，你讲具体哪一时间哪一段日期，正常那个往年正常我们沿淮半冷性小麦品种。这个在10月15号左右啊，10月15号，这个应该是这个界限，就从通过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总结来看，10月15号左右，我们沿淮半冷性小麦的播种是比较适宜的。当然早几天晚几天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去年由于天气影响，种到11月份，种到11月底，仍然还在种，但是特殊情况，对吧？正常的年份，我们10月15号左右就是我们那个从大那个农大的我们李英来教授以前提出了3个15的理论，就是10月15号左右啊，平时平均温度15度啊，15万基本苗。当然，现在我们要这个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这个基本苗还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这个播期吧，我想还是稳定，稍微四期晚播。主持人，
0: 好的，就是如果这个秋收秸秆环境它质量不好的话，它会给这个秋种带来哪些这个后遗症呢？有没有？
1: 如果秋收的过程中，那个土壤酸性不好，特别土壤泥泞烂过以后，第一个你还是个你压过以后，就造成了它的这个水分很难下陷，下陷过以后，还有造成了那个前面造成非常不平，造成大的那个车辙沟。就是旋耕机下去，在旋耕作业、在播种的时候，一个是很难晾干，很难能够满足我们桑土肥到这个桑芹那么的需要，要不就特别泥烂，不可能。如果就是干也非常慢，就会现在秋天温度低了嘛，那个它干的非常慢，就是一在种的时候就造成烂根烂种这种现象，很难那个能够造成时常播种。所以这个大家在施救水稻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出，如果是未来几天没有雨，大家也特别是我们小农户也不要急着就去抢过以后，你把地里压的不像样，以后你秋种怎么办，对吧？我们不能考虑这一季，不考虑下一季。主持人，
0: 还有没有一些更好的补救的方法？
1: 那个如果是造成烂根烂种，那个土壤泥泞的话，应该说是这个很难补救，所以大家尽量满足这个。土壤酸性适中的情况下啊，那个再去收割水稻，然后呢，正好现在时间来得及，又不是太急，今年才9号，对吧？还来得及，那个大家不要急于收获，然后收获以后3-5天，以后15号以后正好播种，不正好吗？大家不要太急，
0: 不要太急啊。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其实。像这个秋收啊、整地啊、播种啊、施肥啊，这个整套工序它，像这个最短的合理的间隔是几天呢？
1: 这个根据具体情况，这个如果是土壤酸性可以、酸性许可的情况下，收过以后酸性好了，我们你看这现在收过以后3-5天以后收期到15号，就基本上到了我们沿淮半冷性播种的那个上限了，就可以播了。这是播期是没问题，当然。这时候播种，我们只能播半冷性。

0: 品种，千万不能播红麦，更不能播那个春心小麦，因为春心小麦生息短，播过以后容易造成旺苗，年前造成拔节，就是会造成冻害，对产量影响非常大。这个是这品种的选择也很重要，选好品种以后，这个然后再这个还有播量呀，还有这个药剂拌种啊等等，我们在下面这个细节再给大家讲。
1: 好，就最好不要盲目的去赶工啊，连轴干，对吧？
0: 对，赶工连轴干以后，就因为今年如果是九月下旬、十月上旬，那几天不是下了半个月到二十天左右的连续阴雨，今年秋冬大家都知道早断水，适当时期断水以后，天就那个霜情非常好，既利于水稻的收割。又不这个利于进来秋冬，但是连续阴雨天气耽误了，所以大家就造成田里什么绝大部分田霜情都不是太好，都比较泥泞，大家可以适当的缓一缓，不要急得抢那么急，你急过以后造成那个土壤里面的泥泞啊，吃的够多深以后就是不利于播种啊，主持人。
1: 好的，刚才呢我就从一个宏观的方面啊，就是来和您交流一下关于这个秋种的整体的一个管理，就是您看就是这块还有没有补充，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分一些细节和大家来做个介绍呢？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在收割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你的水稻的播种面积，你多大的播种面积，你的收获能力，你的晾晒能力，你的烘干能力，来确定你的这个平衡一下这个早还是晚，这个这样是当然我们还是以这个把到时庄稼给它抢上来是重要的，如果未来下雨了，那必须抓紧收割了，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有时候这是大家平衡一下，同时大家这个在播种的时候，这个我们尽量要这个要时仓，时仓就是仓情那个时钟啊，是仓景时钟，这样播种了以后，那个一个是省种，第二个能够保证一播全苗，能够保证培育长苗，能够这个是利于使它根系的这个小麦根系的生长，所以时仓播种是非常重要，时期时仓，然后要时量，对吧？这个量播种量要根据你的伤情，根据你的播期来确定我们的播种量，我是宏观这一块，然后呢播种的关键细节，你比如说药剂拌种呀等等，我们接下来一步一步再给大家介绍，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一步步的和大家来介绍这样一些细节问题，好不好？还有包括这个。
0: 那么小麦想获得高产，那个除了时期啊生长以外，我觉得这个品种选择非常重要。那个因为这个现在啊，这个小麦的品种跟水稻品种一样的很多，这个品种那个注册权那个审定权那个放开以后呢，这个小麦大量的新品种，但是很多大量的同质化的东西就出来了。现在市场上为了这个小麦品种，那个广告满天飞，那个在自媒体平台上到处宣传，就现在去的观察群众啊，搞得眼花缭乱。那么，但是我们觉得，我的思路啊，从我基层工作40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这个我觉得一个是稳产啊，稳产这个在基础上在提高产，稳产高产高抗，那这个我们品种选择就是稳产高产抗，主要是一个是抗。这个是抗啊，这个最起码不能是高杆啊，高杆吃霉病，要抗吃霉病，要抗这个适当的抗 C 发芽，然后呢能够这个对季腐病，对近季腐病啊，对这个白粉病啊，可能抗性都相对比较强一点，特别是这个我们延淮啊稻茶小麦，不光要考虑到它这个高产啊，还要考虑它的耐质，有的很多你像那个外省的品种，你像山东河南的品种，在当地表现非常优秀非常好，但是到我们延淮稻茶小麦来种，为什么表现不好，就因为它的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土壤环境，我们的田间的小气候，土壤的湿度，霜情等等，决定了很多品种啊，很多外地品种啊，在我们当地应该是它是在我们尤其是我们延淮稻茶麦区，它的适应性不好，有的品种在这个在外在在其他地方种植旱量地区豆茶，你像玉米它大豆茶，它的产量最高可能得到800公斤，甚至850公斤以上产量都有可能，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这港只能400公斤、450公斤，甚至500公斤都很难达到呢？这是因为它的抗性适应性不强，所以大家选择品种的时候，一定要在我们当地稳定种植3年以上。大家都认为比较好的品种，我们大户才能选择，否则的话不要赶新秋意，这个这是选择品种的这个一个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大家不要去秋新啊，我觉得还是求稳，然后这个高抗，这样才我们才稳到那个，这样我们知道这个才能保证我们 这个再年少减产或者不减产，中年更高产啊，主持人，嗯，
1: 就是说的这个小麦秋播管理是吧？
0: 对，小麦的就是小麦的这个就是品种选择，大家本身这个原则，一个是稳产啊，稳产的基础上要高抗，就是抗灾抗疫啊，这个能力，然后在我们当地要种植，在一个当地要种植2到3年以上，只要稳产，大家我们大户才能选择，否则的话，你不光追求高产，听广告宣传的好。咱只讲优点不讲缺点，这样的呢，我们在生产中，如果大户我们承担不起这个风险，如果一亩地减产100斤，减产200斤，我们这个减产损失就大了，主持人。
1: 对，就是首先品种选好嘛，你不能跟风，对吧？有的时候你看人家可能这个后面有高产，那你今年就跟着他，这可能还有很多这个你自己田块的这个小气候，也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啊，最好是稳
0: 的栽培的种植技术，
1: 哎，还有技术对管理能力，对吧？个人经验，对吧？所以讲还是要稳产稳的，可能会更加保险一些啊。那咱们品种选完之后呢？
0: 品种选完之后呢，我们就那个药机办农。那个最近几年啊，那个随着秸秆全量还田的年年推进，我们田间的这个很多啊，以前不是主要病害的病害，现在都已经上升为主要病害了。你比如说近季腐病啊，那个季腐病。如果我们这个冬季还有那个像那个灰飞虱危害、蚜虫的危害，冬季苗稀还有蚊枯病的危害，因为冬季气温高了嘛，蚊枯病也危害，所以那个药剂拌种是解决我们很多很多这个我们后期啊无法解决的问题。你比如说那个壮苗，你比如说促进生根。这个促进的四人根的生长，你比如说对近季腐病的那个预防，防控对那个出苗以后苗期的灰飞虱啊，像蚜虫就危害，这个都可以我们通过我们拌种啊，通过我们拌种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那个很多大户啊，为了这个降低成本啊，不考虑，只是头痛医头，那个脚痛那个医脚。就是等到有病了以后，我们才开始防治以后呢，就是一个是成本高，防止成本高；第二个防治效果也不好，因此我们要预防为主。那么预防最好的办法，最心理有效的办法，我觉得还是药剂拌种，很好选择好优质的种一剂进行拌种，既能够促进生根，那个尤其是次生根的生长，等培育壮苗，那个同时又能够预防像近季腐病，像这个甚至。那个灰飞虱啊，灰飞虱那个蚜虫，这个危害，所以啊，那个大家作为我们种植大户，尽量要做好药剂拌种，杜绝百尺下蹄啊，主持人，
1: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您给大家说的这样一些重点啊。那除了这一块的话，咱们说到这个小麦的话，这块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提的一些这个要点呢？比如说这个小麦播后镇压有什么用呢？就哪些田咱们必须镇压，哪些田不能压呢？
0: 好的，那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播期啊，那个然后要药剂拌种，同时还一跟大家讲讲播量。我们那个选择品种也好，我们确定好适宜的播期也好，播量也好，那么都是为了培育冬前壮苗来做服务的。那么这时候我们苗过稀了也不行，那个过密了更不行。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从现在我们500公斤以上，甚至600公斤、700公斤以上产量这样的田块，我觉得基本苗我们很重要。无论你是跟你那个基本苗是什么，我们播多了好，播少了好，我们都要能保证我们的基本苗在20万左右。那个我们早播的小麦，我们半冬季小麦品种，我们在15万、16万、17万、18万都可以，基本20万左右这样的基本苗，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如果过密了，这个会造成这个基本苗过多以后，造成年前那个分裂过多，然后造成假旺苗，然后造成冻害啊，不利于后代高产。那么过稀了，基本苗不足也不行。因此，我们为了保证20万基本苗，你要根据你的桑茄，那么我们豆茶、我们大豆茶、我们玉米茶这样的旱茶，我们的为了保证20万左右基本苗，那么播种量就应该多少了？25斤左右。但大豆茶这个就是4斤25斤左右。这个这时候就是因为1斤小麦种子播下去，如果压力合格的话，应该是能够保证1万基本苗。 啊，一般基本没有。如果是调机调拨，现在机械化拨种这个技术都比较成熟了，应该拨种量根据你如果是豆茬、大豆茬、玉米茬，我们拨的拨种量在25斤左右，最多你不要超过30斤。那么我们倒茬小麦啊，倒茬小麦那个由于秸秆大量还田，那个又有造成土壤黏重，这个不能保证一亩全苗，也不能保证那个播下去的麦种都能发芽，都能够长成苗，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提高，我们可以做到30斤、35斤左右。这样子呢，我们就是亩箱最多不要超过40斤，就是10斤不能的话，如果超过40斤呢，就会造成基本苗而过多。当然，这个如果你播的过晚过迟，那我们咱们后期啊，像去年十一月冬分播种的，那我们播种量还是也有可能25公斤，就是50斤左右，这样也可以。总之嘛，要根据大家，根据你的伤情，根据你的播期。那个，然后来确定你，还有这个确定你的播种量，又怎么？我们的目标就是播，就是失去播种的情况下，我们半冬性小麦品种，我们保证我们在20万左右的基本苗，也不要不要少了，不要少于15万，多了也不要超多了，多于25万左右，就这样的20到20万左右的基本苗，是我们这个获得高产的一个那个重要的一个保证啊，主持人，嗯。
1: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啊。刚才您说的是播量啊，那
0: 播期啊，播期播量半种那个那你这播量确定，因为现在我们那个虽然秸秆年量那个年年的全年换年，特别是我们倒茬小麦，很多大户很多很有经验的种植户现在种不好小麦了，就是总觉得不知道下多少好，总觉得还有一个我们当地有一个俗语叫那个有钱买种，没钱买苗，所以大家总希望把小麦这个播的绿一点、好看一点，春苗心里好受一点。那个小麦一定是长稠的、长密的，不是种稠的，不是种密的。你种的太密、太稠，种出来会有一个非常好看，像一地韭菜一样的，像冬天的小麦，像春天的小麦一样的。那么播下去的小麦就像春天的小麦一样，那就你我们下去一看了，我就知道你不肯定不是种粮高手。
1: 好的，
0: 那你不可能获得高产。
1: 好，我们的广告时间到了，那我们广告之后再接着聊。您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啊。
0: 好的，
1: 一会儿再回来。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

0: 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那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8，0551-634-58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呢，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嘉宾老师沟通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然后呢，也可以在抖音上留言互动。抖音呢，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李德福老师呢，正在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秋收秋种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把李老师电话给接进来。李老师，我们继续把您电话给接进来了啊。前面呢也是和大家聊了很多啊，一些重点的细节内容。说到这个小麦这块，这个秋播管理啊，您还有补充的吗？
2: 有补充，这个刚昨天那个。根据我想这个刚才讲了，笼统的讲了选好种。那么我们讲选种，这个我们要坚持哪几个原则，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这个品种，因为不便于啊介绍哪几个品种，因为这个不方便介绍啊，因为这个我们又不是做广告。给大家讲，大家我们要讲选好种，那么什么种子最好啊？我们半途性野外品种，我觉得应该具备这个有这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个，从最高来讲，应该是中高杆，中高杆的高杆多少呢？就是75到85厘米。现在很多这个在自媒体上宣传啊，矮杆大穗，那个过分的杆子过分的矮，这个低于75公分甚至70公分这样的矮杆，那就不可能。矮杆大穗是个伪命题，这个中高杆大家记住啊，我们主持大会请大家供大家参考，这个中高杆在75到80厘米，然后抹穗数大穗太多也不行，不利于高产。要中等的群体，一般我岁数是多少呢？就是45到50万岁。然后中等岁型，就是中等岁型，就岁多大呢？就是35到40粒啊，中等的粒重45到50克。然后中晚熟，就是五中，就中晚熟就是5月底到6月初成熟，就在我们沿淮有沿淮淮北这个这几个标准，是我们这个获得高产的这个大家选种的时候，因为在选种的时候有个法定的这个品种介绍。那个审定的品种，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品种到底株高的多少啊，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给供大家参考。就是中高杆、中等群体、中等穗型、中等粒重、中等晚熟，这个五中，这个是我们选择品种这个优劣的这一个选择品种的，给大家参考这个范围。同时要注意五抗，哪要五抗呢？刚才我讲了，要抗性强的抗哪几个？一个要抗倒伏，如果我们小麦麦着一把草，第二个要抗吃霉病啊，抗吃霉病没有绝对抗吃霉病，但是这个吃霉病的抗性一定不能是高杆吃霉病，特别是我们沿淮到啥麦区，我们选择麦种的话，如果是高杆吃霉病，在这种选择审定品种的介绍上面有该品种高杆吃霉病，大家在选择时候要慎重，这高杆吃霉病不行。第二个要抗倒春寒，就抗倒春寒，抗倒春寒就是它不那个春天温度降温稍微降一下，马上就会冻死，就造成这个倒春寒严重，就抗倒春寒，它抗刺。刚才我讲了，就很多品种在外地、在外省非常高产的品种，这个甚至国产品种，在我们当地沿淮倒茬麦区种植不行，什么原因？它就不耐刺啊。那同时呢，我们那个沿淮淮北啊，在尤其是我们沿淮倒茬麦区，在收获的时候还有经常遇到啊，5月底6月初经常会遇到。连续阴雨，如果下一天雨、两天雨，就造成穗发芽了，这影响品质，影响产量。所以大家要坚持这个五中五抗这个建选法，大家再选好这个品种，给它供大家参考这几个标准啊，供大家参考。主持人，
1: 好，这是您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重点补充了一下关于这个小麦这个品质选种这块啊，说明这块呢也是可能在日常当中啊，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些地方，对不对？可能有一些
2: 大家
1: 一
2: 路被这个被带偏了啊，矮杆这个大穗杆子特别矮，70公分以下，大穗好大，那么50粒以上60粒，那么太大的穗子，太矮的杆子，这是个伪命题，杆子那么高矮，穗子又那么大，那它分辨率肯定就不行，这没它这个我们要求。这个抹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这个三要素一定要协调才能获得高产，不能看单独看一个指标，如果综合指标好了以后才容易获得高产。尤其是我们种植大户种植 我们要考虑到它的那个适应性，好种易管，否则的话你太娇气太娇嫩，我们大户管理不好啊，主持人。
1: 嗯，那小麦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还是？
2: 嗯、我想这个在小麦这个，刚才讲过了以后，这个播期啊，品种选择，这个又讲到播量，那么我们跟大家讲讲整地，对吧？那个整地，小麦要获得高产，整好地也很重要。那么整地建议大家，现在推荐大家使用现在很好的播种机，就是连旋根、播种、施肥、这个镇压。啊，镇压一体机，这个现在这个我在市场上看到，现在很多大型机械，像1604、2004这样的大型拖挂机带来了很好的一体播种的机，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就旋过以后啊，要播你旋过或者犁过以后又播过以后又施肥或者又镇压又什么东西，这样太麻烦，这个工序多，同时呢，也大型拖拉机、大型机械在土壤里面造成碾压以后，影响我们这个这本来就。土壤酸碱就不太好的情况下，如果反复碾压，会造成的那个土壤非常严重，不利于出苗。所以选择机械，建议大家选择很好的大型的机械，就是播裂插粉碎那个裂插那个粉碎播种施肥播种镇压那个一体机，这样的呢那个能够基本就能够增效啊。主持人，这是我们选好种，整好地，那个同时。这个播过以后啊，播过以后呢，我们也一定要开沟。现在这个稻茶小麦，我们看一个稻茶小麦的播种质量好不好，来年能不能获得丰收，我们就看看以后就我们关注的下乡去巡田，就知道大户了，我就看看它的开沟开的怎么样。不但要开沟，还要开深，这个还要这个间距不能太大，3到4米左右就要开一条沟，同时要内沟、前沟、中沟、外沟都要和沟沟相同相连，然后。知道鱼子天干，我们那个小麦是旱场作物，这个我们讲小麦三条沟，从种管到收，所以开沟啊镇压也是非常非常关键。如果开沟开不好，镇压镇不好，那么我们想播种质量，你怎么可能保证？这个是要么就播的过程，同时播种质量，这个大家播种的时候还要调整好这个播种的深度，千万不能播的太深。近这几年我们下去巡田，有的大户。种的小麦播过以后，一看没有苗，我们就看看怎么搞。小麦都播得太深，我们要就3到5厘米最好，3到5厘米最好，千万不能播深。播深过以后，造成这个地下茎生长过长，这个基部的基位分裂，造成缺失，影响这个壮苗，影响小麦这个基位分裂的生长。所以千万在播种的时候，还不能播得过深。播深过以后，也影响这个。我们这个小麦的出苗啊，主持人，
1: 对，您看李老师就是把这个细节问题啊说的是非常的清晰，就刚才就是说到了我提到的一个问题啊，就那这个小麦播后镇压有什么用呢？哪些田必须镇压，哪些田不能压呢？
2: 我们旱茬田必须镇压，那个接管还田的田，如果桑情很好，桑情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镇压。因这个现在的这个接管牵上还田。很多大户的很多群众最近几天问我，这建管进来是不是能够用来克林烧？这个现在看，从我们当地看啊，应该建管管理，这个建管进烧应该管理还是非常严格，估计那个能够大家焚烧的愿望可能要落空。但是在目前这样的背景下，在建管牵连环境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好这个镇压的话，那么就会造成什么情况？会造成这个刨风漏气，一个是播压绝对不能出苗。那个因为种子是悬在空半空中，吸不到水分，不能出苗。即使出苗了，也容易冬茧容易掉死，就成苗非常困难。因此，这个有播后镇压那个非常关键。当然，如果土壤过于严重，种的非常潮，那就不能压。压过以后呢，不能出苗，只能缺氧，不能出苗。只要是桑情允许的情况下啊，这个一定要做好镇压。特别是我们旱茬小麦也要做好镇压，旱茬小麦不镇压。也不能直接壮苗，所以镇压要根据你的那个播种时候，当然这不是过烂、过潮的情况下，我能镇压一定要镇压，否则的话，冬前容易刨风漏气，你就一推不了壮苗，主持人。
1: 那再聊一聊关于这播后封闭除草好不好？这块可能也是很多这个农朋友们他也比较关注的啊。
2: 好的。所以啊，这个我们播种的时候千万不能这个。光不足够啊，足够这个播过以后就不问事了。 这样的方式就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就会造成这个我们播过以后啊，播过以后不能造成那个一波全苗。那么我们讲这个选好品种啊，选好品种，那么确定好播期啊，确定好播期，确定好播种那个播种量。那我们还有一个要给大家讲的，这个还有讲的一个施肥啊，施肥那个好的肥料啊，好的肥料也是我们那个获得高产的一个那个重要技术。我在这里啊给大家一直讲，我们建议大家啊，建议大家选择啊配方肥，特别是我们种植大户的话，建议大家选择配方肥，因为配方肥的原材料非常好，它是用这个二氨啊，尿素氮肥它用的是尿素这个二氨啊，那个磷肥它是用磷酸二氨，钾肥用这个大颗粒的钾肥，这样配出来的那个配方肥啊，应该说比普通的啊，比普通的复合肥那个效果也好，所以我们在大户种植，应该我们延怀大闸麦区，我建议大家啊，给大家提供几个配方，仅供大家参考。这个二十，我觉得二十个氮，四五个磷啊，四个钾啊，二十个氮，四五个磷，四个钾，这样的配方还是比较好的，或者是这个二十五个氮，十个磷啊，十个钾。这样的呢，这个配方肥，我觉得虽然成本高一点，但是啊，效果是很好的。那个具体施肥施多少啊，施多少，根据你的土壤肥力状况啊，肥力状况，这个施啊，这个七十斤啊，一亩的七十斤、八十斤、一百斤，根据你的对产量的要求，根据你土壤的肥力状况，那个大户们那个自行的选择，自行选择。那么我们刚才讲了那个。从小麦的品种的选择啊，和你的播期的确定，播量的确定，然后施肥啊，镇压开口讲了。那么我在这里还想给大家讲讲呢，这个小麦的封闭除草。
1: 好。
2: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那个就是我们讲了播期啊，播量，这个讲了个施肥，哎，讲了镇压，哎，又讲了开口。那么我想最后还给大家再讲讲那个小麦的封闭除草，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们稻茶小麦，那个最近几年那个在秸秆缺粮还田的这个背景下啊，这个同时稻茶小麦那个土壤伤情也比较严重，那个非常利于禾本科大草的生长，那个蔓延危害，尤其是我们沿淮的像大黑大麦粮，那个王草啊，那个王草那个最近几年啊，那个泛滥成灾。那个看板粮、大黑看板粮、日本看板粮、王草，有的是旱茶小麦，还有节节麦，那个等等一些抗性草，这个非常严重。因此，我们为了那个做到那个降低成本，那个把杂草消灭的萌芽状态，应该是要就是做好小麦的封闭除草。做好封闭除草是我们那个除草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草除不好，我们到达小麦家。那你想获得高产了，难度非常大，后期除草压力大，一亩的除草成本，今年那个春季咱们除草啊，我统计了，有的大户除草一亩的成本可能要搞到80到100元，甚至100多元都打不了草，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就是造成草扎草跟我们小麦苗增肥、增水、增光，那个大家非常头疼。因此，我们今年在秋冬的时候考虑那个为了那个提高啊除草那个效果，把扎草消灭在萌芽状态。建议大家做好封闭除草，选择好对路的除草剂来进行封闭除草啊，主持人，
1: 好的，李老师，您说的关于这个小麦这块，我觉得说的比较全面的了啊。小麦出口管理，当中整个细节问题说的都非常的全面。那除了小麦出口管理，其他的呢，还有没有要跟大家去聊一聊的呢？
2: 其他的那个油菜，就那个就像油菜这一块啊，油菜这一块，那个现在我们全省也在大力提倡那个扩大扩种油菜面积，因为那个油菜也是我们重要的那个油料来源，菜籽啊也是重要的油菜来源，有的地方甚至出台政策来鼓励大家种油菜，所以大家种油菜的时候，我觉得油菜啊比小麦的整地还要就更细，这个要尽量能做到齐垄种植，提高。这个播种质量，然后这个很关键，那个播过以后也要进行那个封闭除草，当然那个像那个直播油菜啊，油菜的直播的话，育苗已经过了，育苗你们在九月 这个中啊九月中旬左右，九月上旬中旬都要开始育苗，育苗期已经过了，这个植物油菜的话，大家。

0: 在选好品种的基础上，这个特别是我们倒茶豆油菜，你尽量要开好沟。现在有个新进的季节，做好七垄，七垄沟以后，然后再进行播种，这样呢，对于油菜培育状苗也是非常要。但当然，大家还要选好那个品种。现在根据你们这个当地这个试验示范的结果，因为现在油菜品种也非常多，在这里品种就不给大家推荐，仅供大家在选择品种的时候一定要是。一个是必须审定，第二个在当地种过两到三年，比较稳定的啊，这个不容易炸脚，容易，特别是我们大户，适合结合季节收获的，否则的话还没成熟，接近成熟就炸壳了，以后就不利于季节收获的，也不利不是我不是我们选择的一个那个好的品种啊，在这里给大家提个建议啊，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油菜这块啊。那油菜这个像油菜育苗移栽和直播的话，您觉得今年更推荐哪一种比较好呢？
0: 那肯定是移栽是好，但是大户现在想移栽是不现实的。我们普通小农户因为移栽成本太高，现在油菜移栽的机械化，我看还不是太成熟，就是机械化与那个移栽的苗。在蔬菜上用的还是比较成熟，但是在大型生产我没怎么太见到。但是大户人家主要就是用移栽是不现实，大户基本上都是直播啊，直播，并且还都是非播为主。
1: 对，都非播为主。那您看像这个直播油菜的话，它最佳的播种时间、播种量，播种晚了，后期会不会抗冻差呢？这块你也跟大家来分析分析好不好？
0: 好的，就是油菜现在播种，这应该是这现在是直播的话，如果能早，尽量今年已经是九号了，油菜直播现在已经没问题。这个直播油菜大家选择还是选择那个现在播的话，是应该选择时期比较长的抗冻耐寒抗冻，比较好的那个油菜品种。同时油菜我们播下去以后，我觉得还要起好垄，整好地以后再飞播，不是否则的话，那个我去年到寿县到霍丘去看，有的直播油菜。应该在整理非常差，一窝一块长得非常好，一窝一块长得不行，这样就是增产那个风险性就不好。同时油菜那个封闭除草，有的油菜活得快叶杂草，种下去以后那个防除难度大，并且容易造成要害，还是要那个跟小麦一样，我油菜播下去以后要及时做好封闭除草。不过如果封闭除草效果不太好，然后春苗以后那个年前那个允许的情况下，那个三天春芽以后还要做好那个禁业处理，就坚持大早大小的原则，把杂草消灭好，那个这是很重要。那个油菜播种现在都已经可以播，那个半农业油的品种都可以播了啊，主持人。
1: 现在就可以播了啊。那像这个倒茶田种油菜，它排水和整地有没有要注意的呢？
0: 有啊，要七垄再肥，整地那个它比小麦这个耐滋能力还要差，整地最好做的现在有很多七垄机。那个我看他们在选地播的时候，现在一次性就把这个七垄后就把地整好了，沟开好了，所以大户操作非常容易。这个应该说如果是地整不好，七不好垄，水排不掉，你种油菜那肯定是不成功的，或者想把它高产是难度非常大的啊，主持人。
1: 那您能不能就是跟我们说一说？刚才就是我问的这一块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的其实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的？比如说容易出现哪些出苗问题？
0: 一个是如果是那个季节这播种的有点播种，还有伤情问题。那个如果是这个太干，那也造成不了什么。油菜反正比较娇贵，那个太潮湿过大也会也影响出苗，特别是我们飞播的时候。大家要地着整好地的情况下，我觉得种潮不种干。因为油菜现在机械化播种，估计难度还是比较大。部分大户我看还是飞播的话，就湿度上去，你这个能够制造气冷，再给那个种子撒上去以后，我看它出苗还是非常好的。这干了以后反而不行。现在油菜机械除了飞播以外，油菜机械化播种，这个现在我看好多播种机械也不是十分成熟，所以。那个反正要那个整好地开好沟是关键之关键，如果否则的话，你那个在施肥上也没有特别的讲究，但是我觉得一亩全苗是我们有那个培育壮苗，一亩全苗是我们油菜获得高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主持人。

0: 那我还想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关于这个油菜的底肥哦，它油菜底肥到底要不要配这个硼肥
1: 油菜肯定要配硼肥，因为油
0: 啊？
1: 菜啊，特别是我们橄榄叶油菜，这个它得底肥。你的讲我那个跟那个擂台去以后再喷施，擂台去喷施是可以，但是那个它是也能够这个补充那个硼，那个减少那个花不实现象的发生。但是底肥带下去以后，一定比这个叶面喷水效果，如果要在底肥在施肥的时候，也要把硼肥施下去以后，然后在擂台区我们再做好叶面喷施，这样的呢，我们双管齐下，就能够减少发那个花不实现的发生，对那个油菜获得高产，起到很大的帮助。所以那个硼肥是我们油菜不可或缺的一个微量元素肥料。
0: 其实它这个硼肥如果不补的话，前期咱们看不出来啊，对
1: 前期
0: 吧？
1: 看不出来，等到一旦
0: 后
1: 等到开
0: 期，
1: 花结荚的时候，等那花不实了，那再补就晚了。所以，咱这一定是在这个前期要是，特别是在底肥非常重要
0: 对，还是不要忽略这个细节问题啊，不然到后
1: 那
0: 期
1: 是，
0: 你就烦了。
1: 对，是的，不是烦，那就是简直就造成没法弥补的损失，那就特
0: 对，
1: 别是我们种植大户的话，损失就更大了
0: 那就要哭了，
1: 对，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油菜苗器它主要虫害吧，好不好？就
1: 有
0: 是
1: 些
0: 提
1: 苗
0: 醒
1: 器
0: 一下
1: 虫
0: 大
1: 害，
0: 家。
1: 现在主要是蚜虫，那个苗器虫害蚜虫，以及这个灰飞虫也会有危害，特别是那个白粉虱现在油菜育苗，现在最近我看到了有白粉虱、那个蚜虫，另外还有那个菜青虫，还有天菜叶蛾都会那个危害油菜，有的育苗油菜稍不注意啊，最近我下去巡田看，有的大户种植的苗床，育苗田。对油菜这些吃了光杆，一看都是那个像菜青虫、天菜叶蛾，都会这个危害非常严重的苗器，做好青虫，像那个林氏膜的害虫的防治，以及蚜虫飞虱那个防治，那个白粉虱的防治，会那个烟粉虱的防治烟粉虱的防治那个很重要，否则的话你这个一个无论是育苗还是你前期播种下去以后，现在气温还是比较高，虫害危害还是比较重要，做好。这个林氏膜害虫以及蚜虫以及这个烟粉虱的那个防治工作，否则的话你很难配置稻苗。那你没有稻苗，那你年前那个怎么能安全越冬啊？没有稻苗，年后也不可能后期呢就没有那么好的苗，也没开不到好的花，那就又没有好的产量。所以这个在施好肥的基础上，这个施置硼肥的情况下。然后还是要做好那个苗器林氏膜害虫以及蚜虫那个烟粉虱的防治工作。现在气温忽高忽低，那个我有的人预测下今年是那个暖冬，这个天气我真不好讲。有的人预测今年夏天应该是又是高温天气，但是今年很少出现30度以上的高温，更没有连续高温都没有。所以今年反而倒春寒，那个像发那个寒露风来的比较早，这个对很多生机强烈像水稻品种。那个都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其实甚至最近2年看，有的那个穗子或者青叶片都已经黄了，就是明显的那个寒冷风影响造成的那个早衰，对产量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还要顺应天时，那个应该说在实际范围内实际范围内那个尽量的早一点播，那个时期晚播也有个度，那晚一点点可以，不能晚得太狠，否则的话那个我们天气不可预测，我们还是要。这个是那个，这小麦播种也好，油菜播种也好，我们以适宜的基本苗，然后我们一除好除，一旦长旺过以后想控非常难，那个也没有精力控，也就舍不得控。你像小麦，我们曾经提出要镇压那个旺苗的小麦，要疏苗，但是有几个大户人这样做呀？没有人不好做，所以咱就长势弱一点或者细一点，我们叫它追零肥料，很容易很乐意，马上就去追肥料，我叫它压。叫他去用这个靶下去伤害，树苗基本上都不干，所以我们还是以虫为主以控为辅，那个争取主动，无论是小麦还是油菜，这个适宜的基本苗是这个适宜的播期，年前培育稻苗，然后我们才能争取主动，这样的呢，我们在田间管理上，因为好的种子没有最好的品种，只有这回种地的人，为什么现在最近2年非常难？有的大户能够那个保本还能够盈利，很多大户都处在亏本 边缘，有的时候甚至亏得一塌糊涂，那就是一个的品种选择不当啊、在天管措施不到位，同时啊，他就是应该说他这不能够尊重科学，或者自以为是啊，不注意学习，这样会造成了这个投入成本下去了。但是收益做得明显下降啊，主持人，
0: 好的，好的，那李老师，我们今天呢也是重点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啊，您给大家说的细节的方面也说了很多，而且也重点提醒了我们一些个别的农户朋友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先告一段落啊。那今天辛苦您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联系到我们的李德福老师和大家进行这方面的交流，好不好？
1: 好的，再见。
0: 李老师再会。
1: 再见。
0: 好，那听到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会儿了啊。在后半小时呢，我们的郑永能老师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秋冬季蔬菜的管理啊。热线0516348008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包括抖音直播间，你依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会儿吧，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回来。
2: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也继续将会连线到我们的专家老师，和大家就农技方面的知识一起交流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将会和我们的郑永能老师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秋冬季蔬菜的管理。我们把他的电话给接进来，郑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郑老师啊，还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提纲啊，我们接下来的细节内容还是要先交给您喽。
4: 好的，今天呢，这个主持人，我主要想和我们广大菜农朋友交流的呢是，进入到这个秋冬季，我们这个一些蔬菜的这个温管水。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文化局的官职，想从这个方面来和我们大家进行交流，主持人。
0: 好的。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啊！我们热线0551634508正在为大家开通，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经营当中，抖音搜索一下“金色田园”。郑老师，
4: 好的，那我就讲一讲今天时间是10月9号了啊，这个寒露已经过去了，马上就是霜降的时间，请出来一天一天一天的嘞，这个。温度呢，在这个不断的在走走啊，所以呢，这个呢就关涉到我们这个秋冬季的一些蔬菜的管理啊，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啊，是非常主要的。要想把这只蔬菜种得好，这是秋冬季这只所种的一些蔬菜的品名，或者对一些温管水的这个需求，我们一定这个要掌握好，才好才避日这个管理啊，才避日管理。我们在种植蔬菜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这个在去年种植的这些隔离蔬菜啊，

是很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这个，不是某一种蔬菜，它就能一年，从早春就能到这个晚秋，甚至冬天都能生长的。所以说，我们要在不同的季节，这个种植不同的蔬菜，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蔬菜嘞，我们在种植蔬菜的时候，这个品种非常繁多。啊，品种非常，非常繁多啊。主要嘞，它分为哪些类型的嘞？主要分为这个国绿蔬菜、这个甘蓝绿蔬菜、根茎绿蔬菜、水生绿蔬菜和芽菜绿，分这么个四大项。在这个四大项这个蔬菜这个品名当中，它又分为哪些的？比如，这个斯文型蔬菜、食粮型蔬菜和食能量型的蔬菜，我们在整个种植这个蔬菜过程当中，高温之下的蔬菜比较难种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些比较耐高温的，斯文型蔬菜。冬天蔬菜比较难种。一般来，最主要的区别嘞，就这两个之间的蔬菜啊，是非常难种的。往往在这个高温之下，我们政府都已经在市场这个发小菜，肯定啊，比如这个6、7、8、9这一种蔬菜，年轻的我们各位朋友肯定我们的消费者都明显的感到蔬菜价格偏高，啊，蔬菜价格偏高，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嘞。它这个很多这个蔬菜啊，不能不适应在高温之间下生长，所以呢，那时候只要有蔬菜，价格都是比较偏高的。一个的种子，在寒冷腊月的时候，我们这个蔬菜价格偏高，特别是芽绿菜和谷绿菜，在这个你要一到春节当中，我们最平时最常见的。一个石斛露啊，也就是生瓜，价格都15块、5、6块。遇到极端天气，长江雨雪的情况下，我们一些比如我们叶绿菜，这个黄鲜五类型的，价格都涨得都达到30块啊，甚至15块这样价格，基本上都还是这个常见的。所以讲呢，在这两个之间的情况下。我们一些蔬菜啊是比较难种，这就恰恰是说关系到我们每一位种植户，你要了解你所种这个蔬菜，它对地质这个温度的要求，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位这个种植者啊，我们这些种蔬菜的这些朋友，首先要了解。这些蔬菜，它对于温度的需求和抗旱性的这个需求，一定要掌握好。整体来，我简单的罗列一下，我想这个就我们哪些蔬菜是属于耐旱性的，就像在一般温这个冬天，它不会被冻死，有哪些蔬菜？目前呢，在这个我们种植这个蔬菜当中，比较耐旱性的蔬菜嘞，主要有哪些的呢？有我们正常市场上卖的这些菠菜、油菜、生菜、茼蒿、茴香和我们吃的这个香菜，这几类菜嘞，属于这个叶绿性质的蔬菜，它是比较耐冻的啊。典型的是我们这个香菜和菠菜，这个最不怕冻的啊。我们正常的菠菜和香菜在-10度左右啊，它都不会被冻死啊，-10度左右都不会被冻死。同时呢，还有哪些我们这个大蒜，和葱类的。这些根茎类的蔬菜也是非常耐冻的啊！一般情况下嘞，在零下5、6度的这种情况下都是冻不死的。
所以讲我们，我为什么要拿着这个来和大家讲呢？所以讲我们在种植的时候，根据你种植的设施要求和你这个地质政策，你对它的知识管理，这个要了解清楚啊。对，这个要了解清楚。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还可以分。比如，我们就拿个补菜为例啊，补菜呢，它又分为两种，它虽然是内涵，但是呢，它有两种这个蔬菜的品种，一个是这个补菜的品种，一个是芸芽的补菜，一个是茎芽的补菜。这对两种同样它是补菜。在这两个品种的情况下呢，那是茎芽补菜呢更厉害。我曾经见到过我们种植补菜的朋友，他讲你不讲这个补菜都非常抗旱吗？为什么我种的补菜，也有一品等死的了，等坏的了？我讲我问他了，你种的是哪一种？他讲我种的是芸芽大芽补菜。我讲呢，这个不行，这个呢，它只能忍受到零下2到4度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它跟茎叶补菜不一样，茎叶补菜零下10度绝对冻不死的。我讲你这个是品种上的区别，所以在品种上有区别呢，也就是抗旱，它的抗旱能力、抗旱性呢也有所区别。我讲这个呢，那你就是选择品种的时候。有些差异了啊，它这个芸芽它是属于大芽补菜，长得非常旺盛，在谷粉达到零下5度以上的情况下，它就有一比零冻坏，这种现象，但是它也冻不死，所以讲呢，一比零也冻坏的了，特别呢，不就是影响市场这个销售了？所以讲我们在种植蔬菜的时候啊。对于这个品种的选择，或者对于这个温度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油菜和生菜同好混淆，这些类生菜呢，它也不是就是过分冷的天气情况下，我们在露天种植也好，大棚种植也好，也还得要有适当的这个保温设施。啊，这是我们一些这个种植在，特别是在露天的，你要知道过分冷的，冷零下7、8度以上的，那最好此外你还是上面盖上这个草林呢，或者来加盖小狗棚啊，这样的来采取这样的一个防冻措施，还是可以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叶绿菜，比如我们这个大白菜。我们一些五菜、黄鲜五、黑鲜五和一些常见的一些叶绿菜，他们也是非常不均等的啊。这呢，他们的这个抗旱能力呢，一般都是在零下2度以下的，超过零下2度以上的，就容易冻坏叶片、叶柄啊、叶片都冻白的了，明显并不。这个有的呢就根部并发寒，深部呢就坏死，这些现象。所以讲我们种植呢大部分是这个种植的呢是叶绿菜为主的，叶绿菜为主的。同时这个所以呢我们种植各类蔬菜，必须在种植呢一定要提前了解你在方面是后期的管理。方面是后期的管理。以上讲的第一段呢，是主要我们这个内涵性蔬菜，它所需求的这个在种植需求的温度。下面呢，那就是讲一讲我们这个食粮性的蔬菜，它这个有时上一段讲的是食能量性的，这个还有食能量性的蔬菜，我们哪些蔬菜又属于食能量性的蔬菜呢？比如我们常见市场上的青菜，常见市场上的这个补菜，这个那个的五神，这些菜呢，它是属于食粮性的蔬菜。过分冷的情况下，这得到零下以下的，

这样的一个走入这个武神湖景区啊，是我们一般来讲等级啊，是属于我们市场的大头菜，哎，它上的是非常多的啊，种植的朋友呢也很多。但是呢，它在抗旱的年，我刚才讲五度以下的，它就基本上不长了。在零度以下，它就有冻坏的可能。所以讲，我们在种植这类蔬菜的新的时候呢，就要考虑到我们，有哪些设施来保证它在等级正常生长。比如我们设施大棚种植的，这个呢，必须在零下的时候要有两层薄膜覆盖，啊，要有两层薄膜覆盖。这个露天种植的，你就要考虑到，在这个达到零下的时候，你一定要加盖防蚊这个小孔棚，或者是这个草林的防蚊布，啊，这些力嘞来进行这个给它进行保温，它才不会冻坏。如果你要不做好这些防冻的情况下呢，它会有哪些反应呢？这对于生态上。一个我们是青菜，它那个茎干就空闲了，就软的了，就倒的了，啊，茎干不死是冻不死的，但是它有地质这个反应，就是我们青菜的茎干空的了，那个就软的了，很容易倒伏，啊，就有地质这个现象的出现了，那就没有食用价值了。就没有使用价值了。我们的武神一豆子后呢，他吃到哪些？他也就是和我们那个这个，他就把这吃节骨节，他武神呢一节一节，差不多一节是到能累上了就开始空闲，啊，就开始空闲。根部枝叶的一点点不太空，但是上面的。

不一家子到农里，然后呢就开车空闲，啊，就开车空闲。整部资源的一定领不太空，但是上面的消费者和我们这个政策后打的职责也都知道，只要卖到冬至卖五成的时候，很多这个我们的销售者直接问我，你可空闲，他要把摊家可空闲，啊，空闲来那就他就不会卖力的了。所以讲，这都是说，嗯，这个五层上呢，一个是水分的这个关系，一个是温度的关系，因为造它使得来造成这个空闲现象的出现。所以讲呢，我们它的要求温度呢，它是属于质量型的，这个生态，所以要求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对它温度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冬至进入到五度以下的时候，在棚里种植的，那就可能要封棚了啊，要封棚了。再到年下的时候，那对不起，你就要开始这个上二层薄膜了啊，保证我们棚里的温度晚上一定要高于年下啊，这个五度以上啊，高于五度以上，它就不会出现这个空闲软这个。软件的这种情况的出现，这个呢是，这个我们要每一位政策伙伴都必须要了解，啊，都必须要了解的。再来呢是我们这个政策，这个提高我们的政策能力，这个知识啊，提高我们政策这个知识。再一个来呢就是我们这个湿温型的蔬菜，啊，我们湿温型的蔬菜。湿温型的蔬菜呢，主要是我们一些这个，这个果粒型、果粒的蔬菜，啊，比如我们这个辣椒啊、芹菜、西红柿、黄瓜、神瓜类的这些蔬菜，它是属于湿温型的蔬菜，它就是一点点都见不得动的，啊，常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冬至。在我们大部分人民的常见的呢，有哪些蔬菜在里面呢？有这个西红柿，有这个西红柿，有神瓜，有辣椒，啊，黄瓜呢，在我们冬至的呢都不是太多，因为黄瓜它湿温的更有就是湿温性，这个那在于我们冬至，除非你是日光温食，另外我们在正常的大部分人民冬至。就达到有，三到四成的保温层，啊，它才能够这个正常的生长结果。这个辣椒、曲的西红柿、神瓜这一类的，这个在我们冬至保种植的还是比较多的，啊，比较多。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这个它是湿温型的蔬菜。它对于温度的需求，那就更多了，啊，就更高了。所以说，我们这些凡是这些果粒菜的，它们的垂直性都，大部分人民的垂直性都应该是在12度以上，至于12度以下的嘞，那它一个会造成花而不实，就光看那开花，但是它不见果了；一个嘞会这个。这个有果啊，就是有果，它也不碰果了啊。你要只是12度以下，它就不碰果了。比如我们，辣椒、生瓜和这个西红柿，只是12度以下的，它果的嘞，虽没落果，有花也能结果，但是它就不碰果。碰果是非常慢的，甚至就固定在了的，加一点点呐，它不能成果了。所以讲，就是湿温型的，这些蔬菜呢，它对于温度的极性，啊，就是不能只是12度。达到这个只是棚里，达到只是12度以下，它这个那我们就要积极的做好这个棚里，一个是这个棚这个保温层的这样的一个是这个这样的一个供应。

0: 我们自家栽培的还好给肯定啊，我这个比如我们辣椒还是秸秆还是比较硬的，我们可以棚里扎啊真不木扎修个棚，再加上这个网布里的啊，这些覆盖给它能够正常这个照顾。为什么大家都希望种这样的一个谷穗？因为这些是在作为种植来讲呢，一般价位都是比较高的啊，达到春节前后上市的呢，都是好几块钱一斤的啊。所以讲呢，大家呢，基本上呢都是希望种这些蔬菜。因为蔬菜呢，正常作为秋冬季种植的呢，正常情况下都是七八月份的育苗。啊，八九月份的定植，十月份以后，十一月份的才上市。所以讲，它这个从它这个育苗到上市的这个时间呢，正好是赶在这达到十一月份过后，我们的温度就都在这个霜降以后了，温度就逐渐降低。所以呢，对于这个温度呢，这个更要了解它这个生长过程中的温度。给他来进行这个适当的这个保温，适当的保温。一般情况下我们肉质种植的这个谷粒菜呢，是不就是大家在七八月份育苗后来种植，那基本上来说不收的啊，来说它不没有收获的。所以讲这样种这样的一些食温性蔬菜，大部分都是在日光温室这个温室里面，和这个土层覆盖，薄膜的大棚里面种植，是有把握，这个收的啊，是有把握，这个能达到有收获的啊，达到有收获的。
1: 那郑老师啊，那我们就是时间在往尾声在走嘛，那您看看是还有补充的一些重点，还是我们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呢？
0: 好，总结一下呢，咱这个日常讲这么多，那就是总结一个最关键的嘞，那就是封棚时间。封棚时间我们有很多朋友嘞，这个进入冬至，我们什么样的时候进行封棚？那对，还是又要讲到温度了，那就要根据历史能量性和这个进行封棚啊。比如我们室温性的蔬菜，那对封棚的一定要在外界晚上的温度持续三天，在沙子底下的，我们大家就要封棚了啊，就要做好这个封棚工作的准备。封棚后，我们这个要做好哪些工作呢？那一个就是水肥的管理啊，和病虫害的管理。他在我们种植西红柿的朋友，在封棚以后一定要严格的控制你棚里的水分。你仍然不控制你棚里水分，你那个西红柿那就开裂开的严重。只要你感到你棚里有物质了，在这个早上八九点钟吃物的时候，你那个棚里水分就大了啊，那你那西红柿就种不活了。它是使劲一个劲的开裂裂骨，再一个呢，西红柿表面会出现斑斑晶晶的黑斑，啊，这个就是我们封棚里啊，一定要注意封棚后的这些温度管理啊，温度管理。湿冷凉性的蔬菜，在最少温度在5度以下，啊，5度以下开始封棚。湿凉性的湿冷凉性的是在0度以下封棚。是这个冷凉性的，是在这个5度量的，湿凉性的在5度，是冷凉性的是在0度，开始封棚。主持人，
1: 好的，好，就是跟大家重点说了这么多啊，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到了尾声部分了，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郑老师，希望下节目当中再联系到您和您去交流，好不好？
0: 好的。
1: 啊，郑老师再会。
0: 啊，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宗颖在节目的尾声呢，代表节目监制王倩、孔振茂，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好了，大家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吧，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节目内容呢呈现给大家。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地，也提醒大家了。同时呢，您可以在节目之外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通过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嘴里出现这三种味道多半是脾胃太虚了。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靶向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现代人啊，工作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容易出现口腔异味的情况。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这是不是就是个人卫生问题呢？可是从中医来看呢，口内的津液与心肝脾肺肾等脏器都是相通的，口中异味往往提示了脏腑有可能也出了问题，尤其是我们的脾胃。那有相关的专家提醒大家，如果说嘴里出现了这几种异味啊，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在求救。第一种呢，就是口中发酸，如果只是偶尔觉得口酸，多半呢是吃的不容易消化的食物，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经常的口酸，而且呢还伴有舌苔厚腻、打嗝，有一股腐臭味，那多半呢是脾胃虚弱所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口酸跟胃酸上犯有关，同时舌头还发红啊，胁肋疼痛，那么多半肝胃不和，这个时候呢要以泻火和胃为主。第二种呢是口中发甜，中医认为啊，嘴里发甜多半呢是和脾胃湿热上蒸有一定的关系。少数情况呢，因为脾胃太虚或者是体内有虚火，把脾胃里的津液往上逼到嘴里，也会觉得口甜。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口中淡而无味，食欲不振多半是脾胃的问题。那如果还伴有胃部的胀满、大便稀薄、脉细，多半呢是脾胃虚弱。如果伴有疲乏无力、大便稀软、舌苔厚腻又不爱喝水，多半呢脾胃有湿。光说症状呢，可能大家也拿不准啊。那也有专家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就是按一按您的足三里穴来初步判断脾胃好不好。足三里穴呢，是属于这个足阳明胃经，是胃经的一个合穴。那也是经络之气汇聚的地方，它在哪呢？就在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外一横指的位置，大家呢平时自己呢也能摸得到。那怎么来判断呢？一个是足三里出现了凹陷，这往往提示脾气虚，通常表现为食欲不振、难以消化、体虚倦怠、四肢乏力、便溏、排便无力，严重的还有可能中气下陷。那第二呢，是足三里有明显的压痛感，通常提示脾气郁滞，气不足就没有力气推动气血，那湿邪内阻或者是气郁血瘀都就会出现胃痛的情况啊。湿邪寒化会怕冷，肢体寒冷，那也是容易出现口苦咽干、大便啊黏腻不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足三里处的皮肤也能作为参考哈。如果说皮肤晦暗没有光泽，提示胃气衰败；皮肤润泽肌肉丰满，则说明我们的这个脾胃胃气充足。那如果说发现这里有异常呢，也可以每天按揉5到10分钟，按到有酸胀发热的感觉最好。养脾胃咱们也要注意在日常生活当中改掉这四个不良的习惯。第一个坏习惯呢，就是饮食无度。有的朋友啊，三餐不规律，有的人为了减肥不吃早饭或者是午饭，有人下班之后呢，宵夜配上小酒，吃得过多过饱，喜欢肥甘油腻的食物，冷热又混杂，那么这些习惯呢，都会加重脾的负担，导致脾湿运化，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脾虚的情况了。怎么改呢？就是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饮食呢也要多样化，要以清淡平和为主，少吃辛辣刺激，也不要暴饮暴食。脾虚的朋友呢，可以少吃多餐啊，多吃一些补脾益气生阳的食物，比如说薏米山药啊、莲子芡实啊、茯苓红枣、生姜羊肉啊等等这些食物。第二个坏习惯呢，是忧思过重。中医讲啊，思伤脾，思虑过重、忧愁悲伤的人呢，心力消耗的太多，这个脾呢也就会随之虚弱。有烦心事儿的，咱们找亲朋好友聊聊天啊，倾诉一下，或者呢是听一点轻松的音乐，找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转移转移注意力，或者呢是做做深呼吸、冥想，都能够帮大家来减减压。那么第三个坏习惯呢，就是身体过劳，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身体劳累透支，必然呢也是耗气伤身，造成脾虚。所以呢也是要注意劳逸结合，别把身体这根弦 绷得太紧了。第四个坏习惯是缺乏运动，不少的朋友啊，现在普遍的运动的少，做的多，过于安逸，阳气呢也容易升不起来，就容易神疲乏力，消化不良，代谢异常。所以日常呢，咱们也可以做一做慢跑啊、快走啊、打打太极呀、游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饭后休息10到30分钟之后，咱们户外散散步，都有助于大家来保护养护我们的脾胃。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说到肿瘤防治啊，那肺癌呢是目前关注度最高、发病率也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很多的老百姓一听到肺癌呢，第一反应呢就是手术、放疗、化疗这些传统的治疗的方式方法，那也会本能的会担心在这些治疗的过程当中出现像脱发、呕吐、身体透支的等等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引发的这样的一些副作用，很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这种痛苦啊。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其实肺疗的治疗方式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如今精准高效低副作用的靶向治疗也已经成为当前肺癌治疗的一个重要手段之一，也是让很多的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但是我们对于靶向治疗的了解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到底什么是靶向治疗？哪些人适合用啊？那怎么具体的跟配合医生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帮助我们的恶性肿瘤的患者能够更长的延长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呢？我们今天呢也带着各种疑问啊，我们走进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我们有请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包准。包准你好。
3: 袁老师你好。
0: 好，包准我们说在老百姓的印象当中啊，当我们说到肿瘤的治疗，尤其是像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肺癌应该是众多肿瘤类型当中比较常见和普遍的，发病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个肿瘤类型啊。说到这些肿瘤的治疗的时候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先手术然后进行放化疗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今天我们的内容主要是聚焦靶向治疗，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通俗的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肺癌的靶向治疗，它和传统的化疗、放疗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好，谢谢袁老师的提问。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三种传统治疗，我先用比较通俗的比喻讲清楚。那么手术，就是我们看得见就切掉，是局部根治手段。那么适合早期肿瘤，那么手术切掉之后，那么基本上患者就恢复了。那么放疗，也就是精准照射局部病灶，像定点口杀肿瘤，也是局部治疗。化疗就是全身性的治疗，但化疗是地毯式轰炸，那么只要身体里长得快的细胞，那么不管是癌细胞、毛囊细胞、胃肠道的黏膜细胞，还是我们的骨髓造血细胞，那么都会被抑制。那么所以的话，化疗的话副作用比较大，其中脱发、恶心和白细胞减少都非常常见。而我们的靶向治疗，那么就是精准制导的，像巡航导弹一样。靶向治疗也是全身治疗，但靶向治疗不是盲目杀伤，它主要是专门盯着我们的肺癌细胞特有的异常生长信号去打击。那么三者最大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手术放疗是局部的进行杀敌，那么化疗是无差别的进行杀敌，而靶向治疗是精准定点进行杀敌。这也是为什么靶向治疗比传统的我们的化疗更加温和，因此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更高，患者也更容易长期进行坚持的治疗。
0: 好，那听完刚才包主任给我们首先做的这个相关的科普，我想大家可能和我一样也大致明白了靶向治疗和传统的放化疗的区别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啊，叫精准治疗，常常也会说靶向治疗就是精准治疗。这个精准到底精准在哪里？这个医学上所说的这个靶点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这个靶向药是只可杀死癌细胞啊，不怎么会伤害到我们的正常的身体细胞呢？
3: 好，那么很多人听不懂靶点，下面就是我通俗的讲一下，我们人体正常细胞的生长是受身体严格控制的，那么长到合适大小就会停止这样一个细胞的分裂。但是肺癌发生基因突变之后，癌细胞在体内就多出了一个卡死在常开状态的这样一个生长开关，那么我们医学上就叫做靶点。那么这个开关它不停地发射这样一个信号，让癌细胞无限的疯长，那无限的复制，那么最后形成肿瘤，以及后期肿瘤的转移和扩散。那么靶向药的作用是什么呢？靶向药的作用就是专门关掉癌细胞这个坏掉的生长开关。那么关键点来了，就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细胞那没有这个异常突变，也就意味着没有这个坏开关。那么所以我们的靶向药进入身体之后，只会针对那么癌细胞起效，那么几乎是不攻击我们的正常组织。正因为靶向药它只盯着病灶，不会伤害正常组织，所以被医学界统一称为精准肿瘤治疗，这也是现代肿瘤医学最大的进步。
0: 好，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这个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靶向治疗是这个精准治疗啊，刚才包主任也是给我们做了这个相关的解释。那么哪些类型的肺癌的患者适合做这个靶向治疗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肺癌的患者我们都可以通过吃靶向药来进行治疗？
3: 好，就是我自己给大家讲临床的大实话吧。那么绝对不是所有的肺癌患者就是都能吃靶向药。那么肺癌临床上分为两大类，哪两大类呢？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又分为非腺癌、非粘癌、大细胞癌等等。那么临床呢，这是数据，肺腺癌是靶向治疗的绝对主力军。东亚人群包括我们国家的患者，肺腺癌的敏感基因突变是非常高的，接近50%左右。也就是说一半的晚期肺腺癌病人都有靶点，都能用我们的靶向药物。但是非粘癌和小细胞肺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么基因的突变率是非常低的，绝大多数是没有可用的靶点，不适合常规吃靶向药。所以的话，能不能用靶向药必须满足两个硬性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是病理类型是以肺腺癌为主，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基因检测查到了明确的敏感突变，没有靶点，如果盲目的吃药的话，首先是无效，第二个是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伤害，还有就是浪费费用，耽误治疗。
0: 也就是说其实靶向治疗它也是有明确的这个适用的人群的，并不是所有的肺癌患者都可以来使用啊。刚才包准是通过这种肺癌的病理类型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说到这个肿瘤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听老百姓说这个肺癌的早期啊、中期啊、晚期啊，也有一些朋友有疑问，就是说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分期，是不是分别能使用靶向治疗呢？那一般来说，比如说靶向治疗主要是多用在什么样的这个分期的这个区间里？
3: 目前很多家属都有一个误区，那么认为靶向药只有晚期的患者才能吃，那么早中期就不需要口服靶向药物。下面我分三期进行进一步的讲解。那么第一个是，如果患者是早期肺癌，也就是我们的一期的肺癌患者，那么主要还是靠手术进行根治。目前指南也给我们进行了推荐，对于高复发风险的一病期患者， 那么术后可以口服靶向药物做辅助治疗。口服靶向药物的目的除了降低复发的概率，因此也是属于预防性的一个治疗。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中期的肺癌，也就是我们的局部晚期，包括一期和三期的这部分肺癌群体，也是有一部分能够手术的。那么术后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基因检测结果，那么可以做辅助的靶向。那么不可手术的中期，目前主流还是同步放化疗，后续加上免疫，后续一个靶向作为巩固的一个治疗，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辅助降低复发。那么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晚期肺癌，包括四期，那么晚期转移的这部分肺癌，全体，这也是我们靶向治疗那最核心、最主要、最常用的场景。对于晚期，无法手术根治，那么靶向药物作为长期的全身，控制手段，那么代替我们传统的化疗，可以实现一个带瘤的长期的一个生存。因此的话，总结一下，就是早中期的患者是可以辅助吃，那么晚期的患者可以长期维持进行这样的一个口服。靶向药物是贯穿疾病的一个整个一个流程。但是靶向药物的主力还是在我们的晚期肺癌患者。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肿瘤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也都是可以的。好，包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有亲人得过肺癌，说属于家族高危人群吗？请问需要做基因治疗来基因检测来提前筛查吗？
3: 目前肺癌的话，原因目前还是不明。到底有没有就是遗传性的这部分因素的话，目前科学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进行后续的一个理论的支持。那么如果家里面人有肺癌的这个病史的话，当然有可能有一部分的基因缺陷，但是也不是完全就是家里面有人得肺癌你就一定会得肺癌。那么肺癌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疾病，后续的话还是要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状态，我觉得可能无论是对肺癌还是后续的话，就是肿瘤的这样一个预防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好，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有个亲戚53岁，说前段时间查出早期肺癌，已经做了手术了，目前没任何症状，医生建议做基因检测，想问一下这个检测是必须要做的吗？
3: 这个患者就是早期肺癌是一期，如果是一期的话，如果伴有一期的话，目前如果伴有高危因素的话，包括 EB 期，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做一个基因检测的。如果 EI 期的话 ，EI 二期或者 EI 三期的话，患者如果伴有高危因素的啥，我们现在就是临床上也是建议患者做下基因检测。后续的话可能还是要口服靶向药物的，那么对于预防后续的复发和转移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好，刚才这位朋友也问到了这个基因检测的问题啊，其实刚才我们前面通过包主任的讲解也了解了这个靶向治疗更常用于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阶段和哪些类型的这个肿瘤我们需要我们可以通过靶向治疗来精准治疗那刚才那位朋友也提到这个基因检测的问题，我也有一个疑惑啊，今天也跟包主任求证一下啊，就是也听说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恶性肿瘤患者，比如说可能前面做了一些相应的这个检查，甚至是手术治疗过以后，有一些朋友就问，哎，为什么不能直接的吃靶向药啊？一定要先做这个检测呢？基因检测呢？
3: 这里基因检测可以说是靶向治疗的一个通行证。那么没有检测的话，严禁盲吃。当然靶向药物的话对我们也不是万能的抗癌药，它只对有对应突变的癌细胞起效。举个临床比较常见的例子，那么同样是肺腺癌， 啊，有的人是 EGFR 突变，吃了一代的吉非替尼，那么三代的奥西替尼有效。有的人检测出来是 EGFR 衍生型，那么没有突变，那么你给他吃再多的靶向药，那么完全还是无效的。那么如果不做基因检测，直接盲吃，会造成以下几个后果。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的肿瘤会继续进展，耽误了黄金治疗的时间。那么第二个是白白承受靶向药带来的一系列的副作用啊，包括皮疹啊，腹泻啊，轻度的肝功能损伤啊等等的不良反应。那么第三个就是靶向药，毕竟目前的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那么高额的药费是基本上是处于浪费。因此就是临床上检测优先组织肿瘤组织进行这样标本，目前是最准确的。如果有些肿瘤包括靠近大血管等等，那么实在取不到组织的话，那么可以建议患者抽血进行遗体的一个活检。所有的靶向治疗，严格遵循，首先要进行基因的检测，那么后来进行靶向药物的使用。那么没有靶点的话，不建议患者那么使用靶向药物。
0: 嗯，好，这是这位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基因检测，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来找准靶点，精准的来匹配相应的一个药物啊。好，那包主任，我们先说到这，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合肥的李先生，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好，
4: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
4: 就是想保证我那个有小肺结节，能不能打肺炎疫苗？
0: 哦，有肺结节，能不能打肺炎疫苗是吧？
3: 目前嘛，
4: 肺结节有5-6毫米，
0: 5-6毫米，
3: 我觉得你这个肺结节到你给你看的医生说有没有给你这个肺结节定性啊？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4: 就良性的，这年年一感冒，他要感染叫的，要挂水叫的。他是小炎，然后我头一个月又感冒，又感染了，感染我就挂水，就这炎消了。我想他可能打肺炎疫苗。
3: 那你这个结节应该是肺部炎症引起的，对吧？
4: 对对。
3: 对吧？那你我觉得应该等这个肺部炎症消除了，可能再能打那个肺炎疫苗吧。
0: 嗯。
3: 可能对你的身体可能就是更加适合一点。
4: 我上次这个住院的挂的水，那一囊消了了。
3: 那你还是炎症引起来的，对吧？
4: 对。
3: 嗯，我觉得应该等你这个炎症，可能要等你炎症就消除，基本上，咳嗽、咳痰这些症状好转，然后，后续的话再进行疫苗的使用，可能更加安全一点。
0: 嗯。
4: 那炎症怎么看出来呢？
3: 也可以
0: 再
3: 次再
0: 做检查吗？
3: 再拍一个胸部 CT 嘛。
0: 再拍一个胸部的 CT，看看这个炎症消了没有。
3: 对，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后，再拍一个肺部的 CT，
4: 做 CT 给你。
3: 对，
0: 就检查一下这次的这个炎症消了没有。如果说已经控制住了，病情稳定了，也没有相应的一个症状了，身体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就可以去打这个肺炎疫苗了。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今天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精准的肿瘤的治疗，也就是靶向治疗，肺癌的一个靶向治疗。刚才前面呢包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正是因为这种精准的匹配，靶向治疗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肺癌的患者来提升生存期，来提高生活质量。那靶向治疗相比较传统的，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或者是听到的比较多的这个化疗啊、放化疗啊这样的一些治疗的话，那具体比如说在副作用啊、身体的耐受度啊，包括生活质量方面，到底这个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也请包主任再给大家说一说。
3: 好，就是我结合一下我十几年的临床经验，那么给大家对比一下靶向治疗和传统的化疗的区别。

0: 首先是给药方式的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化疗是需要住院，那么打静脉，需要周期性的治疗，一般化疗21天一个周期，但是靶向药物的话是全部口服，那么患者在家里面就能服用，不需要频繁的就是来医院住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重度的全身毒性会大幅下降。那么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剧烈的恶心、呕吐、严重的脱发、乏力，还有对于血细胞的影响，包括白细胞、血小板的下降，反复的感染。但是靶向药物的话，基本上几乎患者是不掉头发的，那么几乎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也极少出现重度的骨髓抑制。那么第三个差别就是生活质量的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化疗病人很多，卧床，那么吃不下饭，食欲下降，那么体重下降，靶向治疗的患者绝大多数是能够正常吃饭，那么正常活动，也是对生活能够自理，甚至有些患者会从事一个轻度的一个工作，当然就是我们比较客观的讲，靶向治疗药物它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它也有皮疹，包括腹泻，轻度的肝功能异常，但是都是轻中度，也都是可逆可控的，不致命，因此靶向药物的话是远远优于传统的化疗。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靶向药物它的一个优势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5: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直播，也欢迎大家的选择收听，在晚间的9点到10点呢还将会重播，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啊，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包准。包准刚才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靶向治疗的它的一些相较于化疗的这个治疗它的一些优势啊，也是帮助很多的一些啊肺癌的患者在抗癌的生活当中可能不用再去承受剧烈的化疗的这种反应，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生活的状态，身体也不用那么的受罪啊。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在服药之后会出现比如说像皮疹啊、腹泻啊、乏力啊等一些这个不适的一些情况，大家可能也会担心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反应呢，还是说是危险的信号呢？是否需要停药就医呢？
0: 靶向药的副作用大部分是可控可耐受的，也是可以调整的，那么我们大家要学会区分，遇到不良反应不要慌，但是也不要大意。首先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皮疹，轻微的红疹、瘙痒、干燥，这是正常的靶向反应。外用保湿或者外用药膏，大部分患者就是能够缓解，这个时候是不用停药的。但是如果患者出现一个全身的脓包、溃疡或者皮肤的

0: 渗液，甚至有些患者会出现发热，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立即就诊。那么第二个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腹泻，如果1天1到3次的稀便也属于我们的正常的反应，通过饮食的调整，那么清淡饮食，口服止泻药，大部分患者腹泻就能够好转。如果患者1天腹泻超过5次，并且出现了水样便、脱水、腹痛、乏力，那么这时候就要及时就医，药物的话，这时候就要暂停了。那么第三个方面也是临床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口腔的溃疡，如果出现轻度的破皮疼痛，那么这个时候通过口腔的护理啊、漱口啊，保持口腔的清洁，那么大部分患者基本上就能恢复。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溃烂，那么无法进食，这个时候就需要到医院来干预，那么调整后续靶向药的方案。那么第四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平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一个乏力，大部分患者主诉就是口服靶向药之后会出现轻度的疲劳，那么身上乏力、无力、嗜睡，这个也非常普遍。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那么加强营养，绝大多数也能够恢复。如果出现持续的重度乏力，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复查我们的血常规，那么肝肾功能，包括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排除一下有没有脏器的损伤，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啊，那么对我们的甲状腺，那么有没有进一步的受损？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肝功能的异常，那么轻度的转氨酶升高，那么口服门诊给他口服一些保肝药物，通过定期的复查，大部分是能逆转的。如果我们的转氨酶出现一个成倍的一个飙升。包括胆固醇的异常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马上要来医院就医，那么避免药物性的肝损伤。那么最重要的一组就是，所有患者如果需要停药减量，必须是我们医生进行判断，那么患者自己是不可以自行停药的哈。
1: 好，刚才包准也是帮助大家，就是进行一个区分哈，是服药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呢，还是说是一些危险的这个预警呢，也避免咱们过度的恐慌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哈，或者是说还有一个疑问吧，就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问过包准，就比如说如果用上了靶向药，还需要再做化疗、放疗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肿瘤的这些治疗方法吗？
0: 很多家属认为就是吃上我们的靶向药物就万事大吉了，那么不用别的治疗，那么这个想法肯定是错误的。临床上分3种情况，那么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肺部病灶比较稳定，并且肿瘤的负荷比较小，那么我们就是单纯口服靶向药物，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就不需要化疗和放疗，单纯口服我们的靶向药物就行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初诊的时候，那么肿瘤负荷非常大，那么初诊的时候就多发了一个淋巴结的转移，包括肺部肿瘤大于5公分，还有就是脑转移、肝转移，这些肿瘤负荷非常大的患者，那么进展也非常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医生会选择靶向联合短期的化疗，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能够快速对肿瘤达到一个疏流的效果，那么压制我们的肿瘤生长。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第三种情况就是，如果全身控制好，但是患者存在一个局部的顽固的病灶，那么比如我们单独的脑转移，那么单独的一个骨的转移，还有局部淋巴结顽固的肿大，这些情况，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可以继续吃靶向药，但是加上一个局部的放疗。包括全脑的放疗，包括局部的单独的骨转移的，包括骨转移灶的一个放疗，从而达到一个取长补短，对局部病灶起到根治的效果。那么总结的一句话就是，那么靶向是主力部队，但是也不是唯一的手段。那么放化疗可以根据病情进行联合的使用，也是不冲突的。那么反而有可能会达到更好的预期效果。
1: 总的来说就是咱们可要遵医嘱，按照医生的这个制定的个体化的这个治疗方案来进行相应的科学规范的治疗啊。那这个靶向药是不是一旦吃上了就需要终身服用呢？鲍主任。
0: 这里分两种人群，首先是对于晚期转移的肺癌患者，那么只要患者的肿瘤控制比较稳定，没有进展，然后没有不良反应，那么不可耐受的副作用，这些患者的话，我们建议患者是持续口服，那么长期维持，不能随意停药，但是如果一旦吃到耐药了，或者出现严重的毒性，那么这时候就要可暂停靶向药的服用。第二个方面就是第二类人群，就是对于早中期术后辅助靶向患者，对于术后辅助的早中期的患者，那么这里靶向药物的疗程是有个固定的疗程的。目前艾克替尼是建议是术后2年，那么我们的奥西替尼是建议术后3年。疗程结束以后，我会建议患者定期复查，或者遵医嘱进行停药。这部分群体的话是不需要终身吃药的，因此对于晚期患者是长期控留需要长期吃，那么早中期的话，还是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一个限疗程的口服，那么防止复发。
1: 好，鲍主任，我们说到这，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淮北的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刚才听有个同志说，这个肺预防肺癌有这个疫苗吗？打一针能管多长时间？
1: 刚才前面一位朋友说的是肺炎疫苗，不是预防肺癌的疫苗，是肺炎疫苗。
2: 哦，肺炎的疫苗。
1: 对对对，好，还有其他疑问吗？哎，好，
2: 好，再见啊。
1: 哎，不客气，好。这位朋友可能刚才没有听太清楚啊，是肺炎疫苗啊，目前应该还没有，暂时还没有这个预防恶性肿瘤、预防癌症的这个疫苗。我听说可能是不是也有咱们的科研人员也在这个科研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哈。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呢，是关于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靶向药的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是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帮助我们的肺癌患者通过精准治疗来更长的挽救我们肺癌患者的这个生命周期。那说到靶向治疗的话，我最近还听到一种情况啊，鲍主任，就是说到这个耐药的一个问题。这个靶向药是会出现耐药的情况吗？可能大家也会有疑问，为什么会耐药呢？
0: 靶向药耐药的话，通俗的来讲，就是吃药初期，我们的肿瘤会缩小稳定，那么肿瘤标志物，复查一下也下降。但是服药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发现，药物慢慢就失效了，那么肿瘤会再次增长，并且，也有一些新发转移，这就是我们的靶向耐药。那么为什么会耐药的？下面我通俗易懂讲一下哈，讲一下它的原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肿瘤它并不是单一的细胞，是千千万万种癌细胞的混合的一个全体。那么靶向药是把我们的大部分敏感的癌细胞杀光了，但是我们的体内原本有少量的耐药的癌细胞会趁机生长，那么同时癌细胞还会再次发生二次基因突变，躲开药物的打击，所以来说就是耐药是肿瘤的生物学特性，那么几乎每一位口服靶向药物的患者，那未来都会遇到，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那么耐药的话，并不等于绝症。那么后续的话，只需要更换方案，后续还有一定的药物可以使用的。
1: 但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或是您接诊的这些患者会说，哎，如果说一旦出现了靶向药的耐药，是不是就意味着治疗失败，或者是也没有什么治疗办法了？咱们临床上耐药之后有哪些后续的一些治疗方案可供大家选择和参考的呢？
0: 这里我们重点安抚一下大家，就是耐药，绝对不等于无药可救。那么现在耐药后的治疗路径也是非常成熟的，那么临床上标准分为4步方案， 下面又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那么第一个是耐药之后，要立即复查，重新进行一个基因检测的复查，那么查找新的耐药的靶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如果查到了一个新的靶点，那么更换新。

0: 是局部的一个刮件展的话，可以配合局部的放疗，进行病灶的处理。可以说是现代肿瘤的治疗手段，也是更新迭代也非常快。那么一代的耐药之后，我们换二代或者三代，那么靶向药耐药之后，换我们的免疫化疗，换我们的抗血管生成药物，那么刮件展加上一个局部的放疗，患者可以实现一轮又一轮的长期控制，所以大家不要过多太过焦虑，还是有办法的，
1: 还是有办法的啊，您刚才还提到说，这个靶向药有一代、二代、三代这样的代际的这个区分啊，那不同的这个代际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那主要医生们是根据什么来选择这个用药的呢？
0: 这里大家有个误区啊，不要认为就是数字越大，那么三代药物就肯定比一代药物好。那么通俗区分三代药物的特点，一代的包括吉非替尼是非常经典的一代药物的代表。那么吉非替尼它比较温和，副作用小，适合常规处置耐受性，目前耐受性是最好的。那么二代药物包括我们的阿法替尼，它是通过抑制靶点更广，那么枢纽更强，但是阿法替尼的皮疹包括腹泻的副作用是明显更大，目前临床上阿法替尼的使用也是越来越少。那么三代的药物包括我们的奥西替尼、福美替尼和阿美替尼，它是能够克服腰带耐药的一个突变，并且三代药物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入脑的效果最好，专门攻克难治的病灶。因此，我们在选药的时候，也不是看药物的新旧，还是也不是看它是一代、二代、三代。那么核心主要依据以下三点。那么第一个方面是核心就是依据它的基因检测突变的类型，这是它的第一核心。那么其次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年龄，患者有基础病和肝肾功能，进行个体化的选择。那么第三个就是患者的副作用，是否可以耐受。那么像阿法替尼，绝大多数患者是很难耐受的。那么后期的话，患者也只能进行一个换药，并且现在医保的政策也是越来越紧，也要考虑到一个医保的一个可及性。因此，适合自己的突变，那么适合自己身体的，才是最好的药。
1: 适合自己才是治好的药。就像您前面说到，并不是代表着说，哎，三代药就一定比一代药更强。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会问到您，哎，我是不是能够直接吃最新的这个三代的靶向药，还是说我要按照这个顺序来呢？
0: 这也是患者和家属最大的一个误区。我纠正一下啊。那么三代药，并不是人人首选，也不是药物是越新越好。那么三代药的优势，那么前面也讲了一点，就是入脑效果非常强，并且它的抗耐药性非常强，但是三代药物也有它的一些短板，那么价格更高，那么其次是部分人群的副作用它更加突出，三代药物也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副作用。那么未来如果耐药之后，那么路径更窄。我们知道一代耐药之后可以使用二代或者三代，那么三代耐药之后的话，使用的治疗的话可能是更加少一点。并且临床上目前也是非常规范，对于初次普通敏感突变的患者，那么很多患者我们依然首选一代，包括阿卡替尼、吉非替尼。那么耐药之后再续灌我们的三代靶向药物，因此患者的生存期可能更长。但是如果患者出诊的时候肿瘤负荷就非常大，那么存在脑转移，并且原发性的耐药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特殊的突变，那么如果合并一个 TP53 的共突变等等，我们就会首选三代药物，一步到位。因此绝对不存在就是直接吃三代药物就是最好的说法，那么个体化匹配，才是最优的治疗。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做基因检测如果没有测出靶点，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机会吃靶向药了呢？后续是可以有什么治疗可以供选择？
0: 这里要看他肿瘤的这样一个分期，主要呢，如果是早期的话，还好的话，不就不需要吃，没有靶点的话，即使是没有靶点的话，那么它的风险因素比较小的话，也是不需要吃靶向药的，没有靶点就没有靶点了。那么如果是中晚期的话，没有靶向，还建议他，即使没有靶点，可以现在的化疗啊、放疗，包括免疫治疗， 还有科学外生成药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临床上也遇到了没有靶点的患者，那么也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成期，如果患者体能状况还好。

0: 好，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最后还有5分钟的时间哈，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0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包主任刚才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咱们的靶向药，可能大家现在心存的一些疑问，比如说我是不是直接吃最新的一代的这个药，或者是说对于靶向药的耐药的问题呀，或者是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些不适症状的一些情况啊，想问一下包主任，目前临床上咱们通过规范的靶向的治疗比如说已经是一个晚期的肺癌患者了，最长可以带瘤生存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能不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和自理呢？
1: 那么放在10年前的话，晚期的肺癌的生存期是非常短的，但是现在精准靶向时代也彻底改变了，就是晚期肺癌的生存期，临床上有大量的数据也是真实可见的，如果是患者是 EGFR 敏感突变的患者，经过规范全程的管理，那么中位的生存期普遍会突破4到5年。那么很多患者，也可以生存6到8年，甚至更久，遇到的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的这部分群体，而且绝大部分患者，包括稳定期的患者，生活是完全可以自理的，也可以正常的做饭啊、散步啊、旅游，轻度的工作，和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一样，那么长期，带瘤生存。因此现在晚期的肺癌也已经慢慢变成了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慢性可控疾病，大家也不要过度焦虑。
0: 就是像慢性病一样，做好长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科学规范的管理就好啊。那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遵医嘱规范的治疗期间，大家也比较关心，尤其是对于咱们肿瘤患者，日常的饮食作息呀，包括运动啊，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呢？
1: 这也是我上门诊的话，患者经常会问我的问题。下面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最实用，然后最落地的生活的管理。那么首先在饮食方面，有些患者就问，这个是不是发物，那个是不是发物？
0: 对，是的，牛羊肉能不能吃？
1: 对
0: 鸡
1: 对
0: 能
1: 对。
0: 不能吃？
1: 这时候我建议患者就是也不要过度忌口，荤素搭配吧。那么高蛋白饮食，那么清淡有营养的饮食，也有禁忌的哦，就是西柚和葡萄柚，我们知道会干扰靶向药物的代谢，因此对于服药期间，我们的西柚、葡萄柚还是完全不要吃的。还有戒烟戒酒，这也是我经常和患者讲的。那么肺癌的话，很多患者还是长期的一个吸烟史，还有少吃重辣重油的食物，减少那么腹泻、皮疹的诱发。作息方面就是绝对不要熬夜，不要过度劳累，规律的睡眠，那么对于提高免疫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运动方面是以温和的运动为主，那么散散步啊，慢走啊，练练太极拳啊，或者现在抖音上也有八段锦啊，也是挺好的。那么禁止剧烈运动，还有不要过度劳累。那么，对于骨转移的患者，这里有一个重点，对于骨转移的患者是，严防摔倒，那么骨折，那么骨折起来就非常麻烦。还有保健品也是大家经常问我的，那么是不是人参能吃啊？我的建议是不建议就是乱吃人参和大补的药材，我们的正常三餐，也是，大部分都能胜过所有的补品了。
0: 这个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养护，也是辅助抗癌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啊。除此之外的话，定期复查对于疾病的一个病情的一个监控以及方案的调整，应该说也是很关键的。那究竟咱们这个在服药期间的话，多久要复查？复查哪些项目？怎么来判断这种药效和身体状况？我们最后也请包主任再给大家一些建议。
1: 规范的复查节奏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有些患者经常也遇到，有些患者感觉自我感觉很好，感觉我身体也没什么不舒服。有时候口服药物1-2年才能做个 CT，然后一开一下啊，结果是复发转移了。在服药前的话，那么复查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在服药前2到3个月，那么是每2个月进行全面复查一次。如果患者后续的话，病情长期稳定之后， 可以就是每3个月，那么延长一下复查的期限。那么复查内容的话，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首先就是评估肿瘤的疗效，看肿瘤治疗的效果如何。胸部 CT 啊，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知道肺腺癌，那么突入转移的这部分群体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必要时，会建议患者进行突入的核磁，那么腹部的 CT，包括骨扫描，那么抽血查一下我们的肿瘤标志物。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评估一下药物的安全。看看患者口服药物之后身体能不能耐受，血检包括血常规啊，我们的肝肾功能啊、电解质、甲状腺功能等等，反复强调一下，就是很多患者他们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但是肿瘤已经悄悄进展了，所以定期的影像学复查是必不可少的。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包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如何通过目前的这种精准的治疗、靶向的治疗，帮助我们更多的癌的患者，维护我们的这个生命啊。那感谢包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8: 北京时间16点整，
1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18: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1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

0: 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元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00。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0: 早知道，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今天是星期天，农历呢是9月初2。您发现了吗？这两天。

气温又回升了。前两天的确有几天的低温寒潮，早晨的最低气温比较低，所以您现在到田里去看，有一些这个水稻啊，哎呀，叶子发红，远看红通通，叶尖发红，有的是发黄，有的是发白，这和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轻度的寒露风有相当大的关系。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是安徽农村广播节目主持人张玲。当前正是秋收秋种的关键时刻啊，今天已经到了10月11号，我省油菜的播种要抓紧进行。油菜它和小麦相比，它是阔叶作物，它是大叶子的作物，它的试播期很短，小麦能播2个月，油菜只能播20天啊，油菜也只能播20天。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到试期播种，形成壮苗，才能安全越冬。安徽从北向南，如果您的油菜杂交橄榄型直播大油菜，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如果采取直播的方法，您抓紧进行，抓紧进行，从北向南，北方都有点偏迟了，江淮之间正当时，沿江江南也要及时的进行播种，沿江江南最迟不要迟于10月20号，最迟不要迟于10月25号。有人说我迟了就不能播了，我去年我11月份播了，我还照收不少嘞，那谁敢赌这一把呢？去年是暖冬的前提条件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去年对于晚播晚栽的油菜那都是有利的。因为去年天气给力呀，它去年是暖冬呀，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又没有飘雪花下大雪，所以一旦是暖冬，它对迟播的小麦油菜有利；一旦是冷冬，它对早播的小麦油菜有利。当然我们说的早也是试期内的早，适宜的播种期之内有早有迟。你现在如果是半冬性白皮小麦，你是在沿淮淮北种半冬性白皮小麦，现在就进入了试期内偏早的阶段。因为这两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两天大家能感觉到啊，前两天都有穿毛衣的了，这两天又开始穿夏装了，是不是？现在又可以穿夏装了，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信息。在14号之前，安徽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5号开始，我省有降水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我不知道局部在哪里。在气温方面，11号到13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5到28度。受弱冷空气影响，14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14号到16号最高气温普遍在22到25度。14号到16号的最高气温普遍还在22到25度。我都觉得就这两天，这个日平均气温都能达到20度，甚至20度以上。因为这两天最高气温24到27度，咱们就是以最高气温26度来算，你26度来算，你如果是最低气温是14度啊，26加14 40 40除以2是日平均气温20度，当日平均气温连续几天稳定在18 19 20度之间，这是播种油菜的关键时刻，就是播种杂交橄榄型大油菜的关键时刻。那播种小麦是什么时间段呢？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目前显然是高于15度的啊！你现在小麦播种了，有可能3天出苗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3-4天出苗了，那就早，6-7天出苗才正常，9-10天还不出苗，那就播得过晚了啊！我们是说在播种的这个深度在3到5公分，伤情好一波全苗的前提下，一般是麦六豆四菜3天，就是小麦6天左右，大豆4天左右，油菜3天左右出苗。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小麦的价格，玉米的价格，大豆。

的价格究竟是几何呀？宿松的罗大户，他在宿松承包了400亩田，他今年种植的这个下大豆是亩产400斤，亩产400斤，在宿松沿江当地卖2.5元一斤，所以他一亩地大豆的产值400斤乘2.5元，那就是1000块钱的产值，1000块钱的产值，这是他今年种下大豆的一个整体的收益。各位，您是哪里？今年你们当地的水稻、油、水稻、玉米、大豆啊，包括当地小麦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当地农产、当地农资价格，包括复合肥、尿素的价格、二铵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有的时候看天种田，农民真难。你会发现，卖粮食的时候粮食降价了，而用化肥的时候肥料涨价了，这就是看天种田农民难，因为我们决定不了天气。第二，我们决定不了市场。我总结农民朋友现在种田的三大痛点。第一，看天，看老天，老天不给力。虽然今年没有极端的高温，没有持续的干旱，但是今年总体的天气情况也不是太尽如人意。你看六月份低温，六月份有10多天，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温度比较低，导致移栽的水稻返青活颗比较慢。今年六月份温度偏低，七月份多雨，八月份有台风就今年整体来说阴雨寡照，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不壮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在这个九月底到这个九月底这一段时间下雨下雨一直在下雨，我都觉得人都快要发霉了。所以过了国庆节以后出太阳了，人的心情都不一样。所以对于庄稼也是这样啊，这个阴雨寡照，这样就导致呢这个作物长势不是太茁壮。而且田间的湿度大，阴雨天气多啊，太阳光照少，也导致今年呢病害发生重啊。你像是水稻，它有这个红叶病、白叶病，还有这个灰苞霉头的稻曲病啊。另外呢，像这一段时间因为下雨，大豆都没了，发霉了，所以这两天农民朋友正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所以我们要抓紧抢收，因为后面的天气我们都无法预测。因为天气预报显示，从15号开始，我省有降水过程啊。各位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不管您是安徽的、江苏的、湖北的、河南的，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天下农民是一家啊！因为咱们都是看天吃饭的，是不是？所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是哪里？一定把你的坐标位置发过来。比如说你是定远的还是怀远的？你是砀山的还是黄山的？你们这里水稻价格标准，比如说干谷是多少钱一斤？潮稻是多少钱一斤？比如说是你可以写个砀山，小麦1.08元，啊，怀远啊，糯稻啊，这个1.4元，你就给我们标注一下，这样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因为你只有这样发，才能做到是有效信息，让我们每一位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知道哦，哪里的粮食价格有什么变化，农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以便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也就是说该卖的就卖啊，该买的就买。因为你就是化肥涨价了，那不也得买吗？那怎么办呢？农民朋友就是无法决定天气，也无法左右市场，这正是农民朋友最无奈的地方。五号种的油菜早吗？不早，不早啊。这个于宗贵老师，那是我们节目的嘉宾，他也是这个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土专家田秀才，他是在长丰，他在9月26号就以套播的方式把油菜种下去了。9月26号就以套播的方式把油菜种下去了，现在都出苗了啊！我看到都有两片叶了啊，都有两片叶了啊。好，好，轩轩爷爷说稻谷价格寒心，干稻谷1.1元。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让大家呢分享了各自的意见，就是粮食价格在多少钱一斤才能够保住我们的种田积极性，才能够提高我们投入的积极性。大家纷纷反映啊，小麦小麦在1.2元，水稻在1.3元，玉米在1.1元，能保证这样一个价格，就大家种田还是很有积极性的。但如果低于这个价格，就是的确会影响大家种植的积极性。
另外呢，也有听众反映，当粮食的价格和复合肥的价格相齐平，那也是能提高种植的积极性。比如说，你现在复合肥，现在复合肥150都是3:15的复合肥，150都算是相对便宜的。那你100斤粮食，你也能，我就达不到1.5啊。你看，像轩轩爷爷说的受限盐流，干谷1.1，你现在复合肥便宜的还1.5一斤呢，是吧？哎，这个不说则已，一说寒心，真的是看天种田农民难。我是合肥庐江的油菜，现在可以直播吗？现在抓紧直播。庐江这个地方，您最迟这个在10月15号之前播种完毕，最迟不要迟于20号啊。我们是大致讲了一个这个大致的一个时间啊，庐江最迟不要迟于20号，你这两天就可以播了，因为油菜它的试播期很短，它只有20天左右，你在试播期内早播，它能形成壮苗，安全越冬。假如是暖冬的气候趋势，它长得过旺，我们可以控肥控水加化控来控制它，延缓它的生长，不要让它长那么快啊。就是我们就是适当的早一些我们可以控，但是如果你种的过晚了，你就不能拔苗助长，你没办法拔苗助长，因为你再怎么促，你就肥水提供来促，但是冬天的气温是越走越低的啊。你马上到了霜降，就要进入11月份，然后到了霜降以后又到了立冬，又到了小雪啊，所以往后来说，它并不是说哎呀我这种的晚了长得慢，我肥水提供来促呀。你肥水提供，它气温降了，它温度降得越低的情况下，它生长就越慢，所以试期内早播比试期内晚播更能掌握主动权啊。好，庐江的咱不管，现在安徽哪里的，延淮淮北都偏晚了啊，延淮淮北抓紧种，赶上今年是暖冬，你晚种几天没关系啊，皖北的抓紧种，皖南的也要种，江淮之间正在种啊，就是寒露油菜霜降麦，说的就是江淮这一带。当然我们也希望沿江江南能够在霜降之前把油菜播种完毕，我说的是杂交橄榄型大油菜啊。好，庐江的、巢湖的啊，这个合肥周边的，现在油菜要抓紧播种啦。平平安安说，眼下抓紧抢收抢种吧。阴雨水稻倒伏增加，收割成本又减产。是的，大家抓紧收啊，这能收抓紧收。上次有一个这个种植户，他说14号之后有雨，我现在能种油菜吗？你现在不种，你更待何时？14号之后有雨，那有雨，如果雨下大了，你烂耕烂种也不好。所以你与其雨后种，不如雨前种。我不管你那是小雨还是中雨，您在这个施肥整地过以后，要疏通开好三沟。我们说小麦、油菜。说这个倒茬麦收不收，重点在于三条沟，油菜也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当有降雨的时候，我们能做到雨止沟干，没有明水暗渍，不会影响根系的生长，不会影响根系的生长。所以我们一定要疏通田间的三沟啊，做到沟沟相通。然后一旦下雨，能减少明水暗渍。好，好，这个格局啥？他我想问一下，黄豆长势好，荚也多，就是里面没有黄豆是咋回事啊？有荚无粒儿是吗？也是正清的一种表现啊，正清的一种表现。嗯，就是正清有可能是这个一种虫子的危害啊，也有可能是天气的危害，也有可能是啊这个肥和水啊。所以这个正清就是大豆有花无荚，或者是有荚无粒儿啊，这个也是一个难题，多种原因所导致，就像水稻的张口瘪子一样啊，就有天气的原因，有肥有水有虫的原因，有病有虫的原因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各位，如果您今天来了，您是哪里的？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像水稻呀、玉米呀、大豆呀、花生啊，包括小麦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吗？你们当地复合肥的价格、尿素的价格又上涨了多少呢？啊，欢迎各位给我们分享一下。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水稻干谷1.1，玉米1.1左右，3:15红四方啊，100斤。
155元，谢谢平平安安的分享啊。嗯，平平安安是寿县南部的，寿县南部水稻干谷1.1块，玉米1块左右，3个15红四方的复合肥啊，100斤一袋的是155元。当然这个肥料价格它和品牌也有关系，你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你是大厂的还是小厂的，品牌不一样，价格也有区别啊。好嘞，谁啊？我是安徽天长岔涧镇的，我点播油菜能点吗？当然要点啦，抓紧点呀，别等了，别等了啊！油菜不比小麦，小麦能播2个月，油菜只有这20天啊！你比如说你是天长，你是江淮之间，对吧？你距离江苏最近啊，那个你是距离江苏最近的江这个天长，你务必要在10月15号之前播种完毕最好，最迟不要迟于10月20号。我说的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不是小油菜哦。如果是215天以上的油菜，请您抓紧播种啊。还有北方的，什么颍上的、阜阳的、淮北、宿州4县的啊，咱们的油菜也要抓紧播种了，不能北方偏迟了啊。江淮之间正当时，沿江江南也开始了啊，也要进行了。沿江江南这一块一般从10月5号到10月20号，最迟不要迟于10月25号。好，大江810，我种的旱稻还有的在打包啊，能收吗？够呛了啊，这个还在打包，这有点实在太迟了啊，不敢保证啊。你说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你这现在还打包呢啊？现在寒露都到了啊，马上都要过霜降了啊。的确，你这也太迟了。而且今年对于迟播的水稻不利，因为天气整体天气它没有高温，它没有极端的高温，它又是阴雨寡照，所以对于迟播的水稻更是有诸多的不利。但是你种的也太晚了，你种的晚栽的晚，咱就不能换择生育期短的吗？我上次听一个人讲，我就替他着急。比如说这个地方他种了还几百亩田，他本来选择的是136天的一个品种，结果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一下子哎呀拖到了6月24号。6月24号在江淮之间，他原来买的是136天的，那你到6月24号你换一个120多天的不行吗？结果他6月24号依然还种136天的这个水稻品种，本来一个很好的水稻品种，结果种的非常之差，很不理想。就是农民朋友他，你因为各种原因你不能适期播种了，生育期又比较长，你播的越晚你就应该换选生育期短的品种，对吧？生育期短，他播的晚他收的早，他生育期比较短的。所以就怕大家，哎，你播不下去吧，你也不换品种，你还是按照以前的品种，所以你到现在才打包，谁的水稻现在还打包了呀？蚌埠地区种淮麦33啊，淮麦33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品种啊，这是一个淮麦33是一个老品种，那个要想粮食堆成山，就种淮麦33，我上次给大家说的安徽省小麦，这近3年。超过100万亩的品种有8个，淮麦33位居其中。安徽省白皮小麦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的有这8个品种，烟农19。你看烟农19，尽管它个子高容易倒，但它的这个种植面积还是最大的，因为它广式这个好种稳产，就是它广式性比较好，它这个耐旱性、耐涝性啊，旱茶水茶都能搞，叫倒800占1000，就是它以它的稳产一直让一些农民朋友舍不得放掉它。你看旱播也行，倒茶也照，肥一点瘦一点它不挑地儿啊，广式性比较好，可以早可以晚啊，可以旱可以涝，它就比较皮实，耐摔打，稳产性比较好。你要说它有多高产，因为它杆子高，它容易倒，所以多高产有点难，但是稳产它是绰绰有余。我一查吓了一跳，烟农19都已经通过审定25年了，您能相信吗？审定25年的品种依然在市场上啊，
啊，第一个是烟农十九，第二个是烟农1212，第三个是正麦136，郑州的郑，河南郑州的白麦正麦136，第

个是怀脉33，第五个是怀脉44，第六个是徐脉35，第七个是重带100，第八个是重信脉998。就是这三年安徽省种植面积前八位，种植面积啊，咱不是说它产量有多高，就是种植面积在前八位的这几个这八个品种您种过吗？种过吗各位？所以怀脉33您完全可以选，但是注意做好这个病害的防治啊，做好病害的防治。我是明光的，现在油菜可以移栽吗？现在油菜可以移栽吗？是这意思？是不是这意思？如果你的育苗油菜现在有四叶一心五叶一心啊，最好是达到五叶一心，大苗移栽返青活颗比较快啊。如果你的苗子有30到35天的苗龄，油菜苗下面的两半子叶它是不完全叶，两半子叶不算啊。如果它有五叶一心，五片针叶一个心儿，五叶一心左右就可以移栽了啊。现在我是明光的油菜可以移栽吗？只要你的油菜五叶一心就可以移栽了。你别说了，两叶心三叶心移栽苗子小，哎呀这太阳一晒这是不好移栽成活，我们建议是大苗移栽，最好是五叶一心左右，最起码带四叶一心吧，你拿也好拿栽也好栽好不好，就是它最好苗龄有30到35天，我们说试期育苗苗龄30到35天。那天有人说我现在育苗，妈呀你现在育苗你40天也不能移栽，你40天都达不到五叶心，因为后期的温度是越来越低的。如果你9月15号育的苗，哎，你现在到10月15号，差不多就可以移栽了啊。如果你9月15号到20号育的苗，一般30到35天的苗龄，在秧苗五叶一心左右移栽，就最好啊。好，蚌埠地区种怀脉33可行啊？行。蚌埠地区可以种怀脉33，蚌埠地区种怀脉33，因为它是半冬性白麦，我希望您能够在，就是10月15号到10月25号这10多天能够播种下去，最迟不要迟于10月30号，能听懂吗？我讲的意思啊，就是如果你种半冬性白麦，在蚌埠这个地方，10月15号左右可以播种。当然具体还是看天气看气温看伤情，具体看伤情啊。如果你伤情好，围绕伤情来播种，什么从10月15号到10月30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啊，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好嘞，安徽什么时候种麦子，什么时候种麦子，安徽很大呀，安徽以淮河为界，沿淮淮北都是种白麦，半冬性白麦，淮河以南大多是稻茶，大多是种植春性红皮小麦，您能不能说具体一点，你是淮北你种白麦呀，你还是淮河以南种红麦呀，啊，白麦红麦的种植时间也不一样啊，先生小女士请给我们说具体一点，你千万别这么问，就是安徽小麦什么时候种，小麦的可以播种的时间有2个月，你要根据你的茶口你的伤情，最主要的是围绕伤情，一般呢在这个霜降前后你种半冬性白麦，过了11月份立冬前后你再种红麦，行不行，你跟我说一下，我是4县的，我还是定远的，对吧，我种的是白麦还是红麦，能不能给俺们说清楚，以便我们给您回复的更准确，所以你这个问题就问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啊，所以你要到医院去，你说医生我肚子疼你给我开药吧，就没有一个医生会搭理你，就是你得学会问问题，我是怀远的，我选择的是白麦品种，我什么时候能播，我是玉米茶或者说我是水稻茶口，是不是能这样问，能便于我们的嘉宾更好的给您准确的回答。现在我们的嘉宾都不愿意来做我们的节目了，说张玲啊，你那些听众问的问题我们回答不了，什么样的问题回答不了呢？请问什么样的小麦品种产量最高？请问小麦播种播多少斤？请问我的底肥该咋施？这样的问题啊，真是，就是我们要先学会问问题，你这样的问题你就没办法让人回答。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我说中国什么大学好，北大清华好，
你要说问张老师哪个大学好，我想让我的孩子考最好的大学，我就说北大清华好。你孩子能考上吗？我家孩子考不上啊，因为你考上北大清华首先要有天赋，第二要努力，第三要有好的学习方法，还有要有老师的一个正确的引导，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当我的孩子上初中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学习好是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要？他说妈妈，我认为都重要。所以有很多小麦品种天赋很好，增产潜力很大，但是有的时候老天不给力，有的时候管理不到位，所以再给你一个好的小麦你也种不出来。所以你要告诉我你的地力怎么样。你比如说一些高产的品种，它对肥水要求比较高，你的地力又比较瘠薄，你又不舍得施肥料，你浇水的时候你又不愿意浇水，那你说哎呀，都说这个品种产量高，我咋种不出来呀，对吧？你管理不到位，是不是？你还不够努力。所以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如果你的地力极薄，你的肥水你又跟不上，你管理防病治虫你又跟不上，你就选择一般的品种，别再图高产稳产就得了，求个稳字当头。因为你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农民问我这个问题，我也想怼人的时候，我说你能告诉我你想要最高产量的小麦品种，那你能告诉我你在上学的时候，我不管你上小学还是中学，你能告诉我你在你们的班级里排名是前十名还是后十名呢？我想通过这个来判断您的学习能力，就是天赋和努力。那为啥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一个班级里一个老师一个班主任带的所有的数学语文英语政治啊物理都是老师都是一个老师教的，一个班主任带的，为啥有前十名后十名呢？所以一个好的小麦品种，有人能给它种出高产，也有人能给它种出低产。所以肥水的管理呀，病虫草害的防治啊，播期播得早还是播得晚呢，是不是？那所以就导致产量不一样。还有的农民朋友说，我选了一个品种呀，前几年1600，这两年才1300，等着年景之间年度之间都差个两三百斤。所以有农民朋友说，你给我推荐一个品种，我说我不知道你的地力，我也不知道你的管理水平，我也不知道你的所需所求，你是求抗倒还是求抗病，你是求产量还是求品质啊？有的地方是高金弱金，它有订单收购，它有一定的市场，对吧？有的可能就是普通粮。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所需所求，我更不知道你的茬口、你的地力、肥水情况，我更不知道你的管理水平，我就没办法给你推荐。咱们说看人下菜吧，啊，看人的管理能力，看你的肥水条件来选品种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安徽什么时候种小麦，这个问题就问的比较大啊。这部分的比较大。那我们当记者的时候，那个以前哎呀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们就说，没有不会说话的人，只有不会问的记者。那我们的这些嘉宾呢，说没有不就是大部分的问题都能回答，但是就是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太大了。你就给我说我是怀远的，我还是定远的，我选的是半冬性小麦，我现在能播吗？对吧？你现在如果是在北方，半冬性小麦勉强可以播种了，试期偏早，因为现在日平均气温还比较高，我们要等到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才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但是前提条件，如果说你这个伤情快要跑伤了，快要干了，又得如果再等两天它就播下去就不能出苗了，就土壤跑伤变干了，那我现在就播，那我就提前播，我适当的降低播量，别播太密啊。稻还没割，种什么油菜？雨一直下说，稻还没割，种什么油菜？您这名字就叫雨一直下，是不是？那个稻还没割，种什么油菜？那我就说了，如果你是沿江江南，最迟你可以推迟到10月25号。你如果是江淮之间，最迟你可以推到10月20号啊，10月20号。那你实在到时候油菜种不了，那就只能种小麦了呗，是吧？因为小麦的播种期可以长达2个月。啊，天气能准吗？今年说高温害得我们种植户水稻种植都减产了，天气预报能准吗？指定不准。我都说了啊，10天没有7天的准，7天没有5天的准，5天没有3天的准啊，这个昨天没有今天的准。
啊，今天早上他预测今天下午能不能下雨，他最准，就是越近越准。天气预报准确吗？天气预报真准确了，预测明年到底是旱干旱年份还是多雨年份。有人说明年春季雨水多不多，今年冬季有没有低温寒潮，我不知道，这只有老天爷知道，这个牌他没给人亮啊，是不是？你就是相关的气象部门，他也只能预测，他也只能预判，是不是？是暖冬的气候趋势，等冬天过完了你才知道它是暖冬，有没有低温寒潮等春季过完了我们才知道有没有，这就是看天种田农民的难呢。有人问张玲，你预测一下明年是干旱年份还是多雨年份，你把我当什么了？你想多了，我又不是老天爷啊，我又不是诸葛亮，我还能看天观气象，对不对？之所以农民种田难，就是因为一切都不知道，我们是看天种田，种看天，收看天，收与不收全看天，是不是？你种田那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这一点吗？天气预报可供我们参考，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不能完全依赖，谁知道哪片云彩飘着雨呢？谁知道今年是暖冬还是冷冬啊？假如是暖冬，谁又能确保今年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呢？是不是？是不是？就不要怪天气，谁都预测不准。那真有一个大仙，他能预测出今年明年是什么天，那他真的可以奉他为神明了，是不是？啊，这个说高温害到我们种植户，别说啊，这个今年没有高温，他还有这个阴雨寡照呢，那同样也不利呀，干生虫落生病呢，你干了虫害重，病这个落了虫病害重。能搞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难，太难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要怪，不要怨天尤人。你当一个种植户，你就要认清楚，就是看天吃饭，吃的就是这口饭，他让你收你就收，是不是？我做农业节目，我才觉得没办法，毫无办法。天气我们决定不了，市场我们左右不了。我们赌，我们说这油菜再往后推，我十一月种行不行？谁敢赌呢？你能赌得过老天爷吗？对吧？你不知道他出什么牌，所以在天气这一块，我们只能说为了，因为最近几年，你知道最近几年高温热害比较多，所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不能说哟，这个有些人说叫我们晚播，结果我们今年坑苦了。那我现在让你小麦早播，要假如今年是暖冬了，你又怪谁嘞？那你这样讲的话，以后谁还敢给你预测呢？是不是？就是，林下清泉说，新疆民丰大豆地头价干豆子2.57啊，新疆民丰大豆干豆子2.57，多向东方寿县能种了吗？寿县是江淮之间呀，抓紧种，尽量在10月15号之前把油菜播种下去。我说的是油菜能种了，小麦再等等啊，油菜能种了，小麦再等等。如果你能等得起，沿淮淮北半冬性小麦你等不起了，山快跑了，那你就硬着头皮播下去也未尝不可，减少播量，只能这样。好，谢谢郑先生。我是淮南的，现在干谷1.24美金，现在水稻干谷1.24。你看各地的价格不一样，当然有的是优质稻，它可能价格就高一些，有的是普杂啊，就能跟我们说您说是优质稻还是普通的普杂吗？普通的杂交稻吗？好，早晨的太阳说现在能种麦子了吗？现在白麦勉强能种，但是现在气温比较高啊。气温比较高，你现在播种小麦有可能4天左右就出苗了啊，因为气温比较高。您看我又把夏天的衣服穿回来了，前两天都管穿毛衣了啊，这两天夏天的衣服又穿回来了，所以这两天的温度，这两天最高气温24到27度呢啊，日平均气温都在20度左右呢，所以现在的天气种油菜正合适，种小麦偏早。如果你田里地还比较潮啊，这个伤情还能等，你就再等一周，等降温了再种。你实在等不起了，伤马上就跑了，那你就硬着头皮种啊。那你不种的话，你到时候又得浇水抗旱造伤播种，是吧？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啊，15号开始我省有降水过程，比如说淮河以北
在10月15号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16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17号，淮河以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还是中雨，局部是大雨呢。哎呀，10月17号，淮河以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而且局部是大雨。啊，江淮之间在10月15号阴天有小雨。江淮之间在10月16号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在10月17号，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江南在10月15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在10月16号，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在10月17号，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也就是说，从10月15号开始，我省开始有小雨的天气。但是到了10月17号，那部分地区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是中雨了啊。淮河以北在10月17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还有大雨呢。当然我不知道部分在哪里，局部在哪里。但是在江淮之间在10月17号也是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而江南在10月17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啊。大家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农事啊。早晨的太阳现在能种麦子吗？即使现在能种，也是在皖北种植半冬性白麦，勉强可以种。勉强可以种，因为现在最高气温，现在日平均气温还比较高哎。现在是这是寒露油菜霜降麦。这一句话也许以前不是这个意思，以前可能是寒露油菜霜降麦，我们现在转就是翻译过来，就是现在这种天气寒露种油菜，江淮之间这一带寒露种油菜，霜降种小麦啊。小麦在最迟在什么时间？小麦最迟没有最迟，你小麦都有人种到元月份，还有人种到春节的，当然这都不提倡了，这都是极度的不科学了啊！你种的越晚，这温度低了，不分孽了，单根独苗，主茎成穗，穗子小，产量低，是吧？你这小麦播种在什么时候呢？就是11月份，我们觉得是不要超过11月份，就是在立冬前后种小麦啊，立冬前后种小麦。你比如说你是我们建议大家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是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这个最适宜的温度。如果温度再降2度，那可能就是种植春性红皮小麦最适宜的温度啊。庐江的小麦最迟在什么时候？最迟我建议不要超过11月份，尽量在11月底之前种下去。你最好在11月中旬啊，11月中旬，你真的说12月能不能种也能种，就是收多收少的问题。你春节也能种，但是你春节种的，你这个穗子又小，产量又低，是不是？啊，我们是建议在11月中旬、11月或者11月中旬，最迟11月下旬之前把小麦播种完毕啊。现在种油菜行吗？现在全省各地抓紧种油菜，现在正是种油菜的关键时候。我又怕你别10月17号又下雨了，有的地方下了中到大雨，你烂耕烂种都不合适，所以赶紧种，抓紧种，能够在下雨之前种下去啊。好好，我们希望农民朋友跟我们交流分享反馈一下您的这个今年准备种什么小麦品种啊。我们还是建议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一定要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

好，轩轩爷爷说，希望种子公司、肥料厂、农药厂不能再涨价了，农民真的不挣钱，今年亏得多。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刚才说了，你会发现粮食上市的时候，粮食价格下降；当我们用肥料的时候，肥料价格上涨。这是农民朋友的无奈之处。我们第一摸不清天气的脾气，本来预测今年夏天是一个高温年，结果今年不高温，而且阴雨寡照，是吧？有人预测说今年是暖冬，又是最暖的一年。所以我们但现在谁也不能决定，只有冬季过去了，我们才知道到底是暖冬还是冷冬，有没有低温寒潮，对吧？

来对准拿您的手指对准您的手机的屏幕，来这样点一点点一点点播赞好不好？大家一起努力点一波赞，用您的手指敲击您的手机屏幕，你就会发现上面有花花绿绿的小爱心。我听不到您的掌声，但是我能看到您点的赞啊！谢谢您的每一个赞，您的每一个赞都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啊！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大家会知道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往往很投入，我就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意识啊，让大家点赞的意识。如果让这个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大家来提高直播间的人流量，希望大家点播赞，来点一波，动动您的手指，我们做个手指操，好不好？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每一个来直播间的朋友都是讲究科学种田的啊，这个科学种田一定要，我们是说科学种田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科学种田一定要环环相扣啊，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为什么说环环相扣呢？这个这两天有人可能前一段时间阴雨天气吧，大家油菜育苗的工作是推迟了延误了，还有的说呢被雨淋坏了，说这两天育苗，比如说他是说10月10号，那我现在育苗行不行？那我叫你现在育苗，咱们说你如果是9月15号育苗，你可能30到30天就达到4叶星5叶星就可以移栽了，但你现在育苗你40天45天都可能移栽不了，那都到什么时候了啊？这个立冬都过了，都快要到小雪节气了，那个时候气温地温下降，很难栽成活，即使栽成活了缓苗还比较慢，对吧？你还要栽的密度要大一点，还要增加移栽的密度，还要多浇2遍水，还反清活克还比较慢，又出力又流汗，结果这个成活率还低，缓苗期还慢，那图啥呢？所以我们说育苗也好，直播也好，它一定是环环相扣的啊。好，谢谢财运亨通啊。这个风轻云淡说，蒙城14号前可以种小麦吗？蒙城14号前如果伤情好可以种啊，就是我觉得伤情好可以种啊，14号前可以种，但是适当的降低播种量，适当的降低播种量啊，你适当的降低一下播种量啊。好，这个小梦想说年年种烟农十九。哎，你说到烟农十九，我还真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烟农十九啊，是在我国推广面积比较大啊。我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烟农十九，到今天到今年审定都25年了，它是一个经典的老牌大品种啊。烟农十九是一个文产广式的种子啊，文产又广式，种子价格又便宜啊。这个因为上市的年数越久，种子价格就越便宜。烟农十九它分叶强，成穗高，耐旱耐涝耐极薄。烟农十九播期弹性长啊，能早种能晚播，可旱地可水田，抗旱好，耐干热风。虽然它的籽粒小，但是优质强筋啊，这个品质好呀。但是有优点的同时，烟农十九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85到90公分的高度啊，个子偏高，茎杆又细，容易倒伏。啊，这个还容易感赤霉病、白粉病，还容易碎发芽。哎，即使它缺点明显，但是它是胜在广式又稳产，到800占1000，说的就是烟农十九。所以即使到现在，烟农十九还是安徽省种植面积比较大的一个品种啊，就是因为它广式稳产好种啊，就是你种的早种的晚，你一旱。不管是旱还是涝，不管是旱茶还是稻田，这个地力肥一点瘦一点它都能种，就是它皮实啊，就是稳产。有些人说我到现在种了很多年都不敢换，那一换别的品种就是把握不了啊。所以烟农十九掌握好它的特点，才能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田管啊。好，对于今年种小麦，我建议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为什么呢？啊，因为老品种因为种植年数久呀，它已经经历的风险多呀，优点缺点都能考验出来呀，知道它的特点，咱们才能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田管，对不对？今年小麦品种你选的啥品种啊？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啊。好，这个庐江能种浙麦136吗？庐江有点偏南了，也不是不能种，但是有点偏南了。其实浙麦136它还是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的半冬性白皮小麦，但是现在它也在往南

因为它也是比较就是综合抗逆比较好，综合抗逆比较好，它的穗子也不是太大，它的穗子也不是太大，也不是说有的人也说它不好，反正说啥的都有，但是不能否认正麦136这几年也是成为一个网红大品种啊，它这几年迅速上量，迅速上量。那一个品种但凡它有致命的缺陷早已经被淘汰了，它没有被淘汰，而且面积扩大，就说明它有它的优点，但不是说每个人都能种出高产，是不是？但它也是比较广式抗逆也就是广式抗逆稳产，但是也要重点防好赤霉病，重点防好赤霉病啊，蚊枯病，这些病害都要重点防。我们并不建议在庐江地区种植，但不能说它，就因为它没有包含庐江在内，就是从公司的角度它也不建议种。你比如说马鞍山，这都沿江了，就据说马鞍山的一个种植户非要种这个品种，然后这个经销商就说我不建议你种，但是马鞍山的这位种植大户不听，非要种。就是沿江啊，包括庐江啊，都有点偏南了，就是重点要防好什么。因为你们这边啊，就是沿江地区啊，或者过于偏南的地方，春季的阴雨天比较多，它比北方呢寒冷干，北方相对来说冬天寒冷干燥，春季的雨水少。而淮河以南从专家老师的角度都不建议种红白麦，因为赤霉病怕防不胜防，知道吧？所以您只能小面积的试种，好不好？我不建议一开始就大面积啊。有人也说烟农，有人也说正麦136不好，你说它产量高，我说它产量不高，你说它抗倒，我觉得我都种倒了。反正一个品种说啥的都有啊，就跟我们上学的时候出的一张卷子纸，那一个班级能做出不同的答案，高的能搞到将近100分，那低的还有不及格的。就是一个品种看您在哪种，是谁种，管理的怎么样，对吧？尤其是半冬性白麦跨过淮河到淮河以南，它就是病害会重发。我认识的一个郭阳的种植户啊，他在郭阳他种植几百亩田，他种的是重带100重信麦998，他是大户，管理也比较粗放，就那他说一年1200斤的产量。结果他就到合肥来包地了，因为郭阳的地租是900到1000，他们觉得贵了，他们一听合肥周边才400-500，哎呀，他就跑到合肥周边新桥机场又承包了几百亩田来种，也把重信麦998重带100从淮河以北的郭阳带到了淮河以南的合肥，也种了这两个品种。结果呢，就是今年他说这是叫我去看，说这是不是赤霉病，我们到现场一看的确是赤霉病。他说我们在郭阳我们都不防病啊，怎么在合肥种能生这个病呢？这就是说在郭阳他都不打防赤霉病的药，但是他在合肥他也没打。他说他打了一遍，他还打了一遍，结果没有防住、啊、结果没有防住。所以他的重信麦998重带100在北方都是有增产潜力的，好的年份过1400-1500斤比比皆是。但是今年五季他在合肥周边新桥机场只收到了700多斤，而且还有赤霉病。所以虽然租金从900-1000降到了400-500，那他的产量也直接下降400-500斤。所以于宗贵老师说，有一些北方的种植户，你在北方1000一亩你能包，因为那是大平原水浇地，旱能灌涝能排，1000块钱你管理好也能包，你这边500块钱你管理不好你都亏，是吧？你不能光看地租，你要知道这个品种跨过淮河了，它整体就变了，它在管理上在病害的防治上可能比北方更难防。所以第一你要做到适期播种，你要是淮河以南，你不管是寿县定远啊，还是合肥周边，你要是种半农性白麦，你要种你务必掌握在10月底之前播种下去。你说你等到11月中旬再播，那白麦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的特点就没有了，这个潜力就没有了。所以你这个生育期比白麦长10几20天，你又把它种得很晚，那你图啥嘞？是吧？你要种白麦，它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你就要适期早播，它比红麦一定要早10天半个月播种。你说你播的又晚，你赤霉病又防不好，你肥料施的又少，那你产量就顶不起来，好吧？第一，你能不能做到10月底播种下去？第二，
你要多施点肥，因为白麦比红麦的增产潜力大，需肥量也大啊。第三就是防好病害啊，因为北方的品种大多都是高杆赤霉病、高杆文枯病啊。好，正麦158，我没听说过正麦158，我刚才说的正麦136啊。这个庐江是正麦136，这个飞猪见玉说正麦158在宿州市永桥区怎么样？我对这个品种不了解，因为正麦系列也有很多了，除了正麦136是它一个品牌的，是打出来的一个打出名声的一个品种，其他的正麦系列我不太了解，希望您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好不好？因为这个品种如果在市场上推广3年以上了，经历过倒春寒，经历过干热风，经历过烂场雨，经历有烂场雨你才能确定它穗发芽耐不耐啊，经历过干热风你才知道它抗不抗干热风，经历过倒春寒你才知道它耐倒春寒的能力怎么样，经历过寒冷的冬季你才知道它的抗寒抗冻怎么样，所以没有3年的种植，有一些品种的特点考验不出来的，考验不出来的，知道吗？所以你今年的水稻品种还是玉米品种，你就考验不出来它的抗高温能力怎么样，因为今年没有高温，是不是？你说你新品种它没有经过，它可能在河南郑州经过几年的考验，但不等于在安徽经过3年以上的考验，所以这它不可能每一年都有倒春寒干热风，冬季低温和寒潮，它不可能每年都有，所以它要经历过3年，甚至更多，就是能考验出这个品种的抗逆性能究竟怎么样，刮风下雨它倒了没，倒春寒来了它受冻了没有啊，耐不耐寒，抗不抗冻，是不是？好，秦姐说我是江苏盐城的，我买的是正麦136啊，旱的豆田什么时候能种？江苏盐城应该是在苏北啊，我们建议你在10月的15号到25号，尽量在10月底之前播种完毕啊。好，刘师傅说把我当神仙了，把我当神仙了，我眼睛一闭，我掐指一算，是吧？掐指一算愣是算不出来啊。好，这个是的，陶氏有我说靠天吃饭，是的，就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埋怨，又有人预告天气不准，那咱不听气象台的，咱听谁的呢？咱掐指一算又算不出来，是不是？我们只能参考，不能绝对依赖啊，天气风云变化，你知道哪片云彩能哪片云彩能飘下来雨呀、啊？对不对？现在种油菜要不要加尿素树脂肥？尿素树脂肥是啥肥呀、啊？现在种油菜要不要加尿素树脂肥啊？怎么听不懂这啥意思嘞啊？你现在种油菜种小麦，你都要施底肥呀、啊，先施肥整地呀、啊，把肥料翻下去呀、啊。通过底施施足底肥来这个促进苗期的生长，是不是啊？你先施肥整地呀、啊、你只有把肥料旋下去，通过根系吸收利用，它的肥料的利用率才更高，才不至于会挥发浪费啊。所以油菜小麦都要施好底肥，油菜施底肥的同时别忘了加硼肥，硼肥无硼不种油，缺了硼肥会花而不实，影响产量，又花无荚啊！所以要加，就种油菜，您可以选择高氮的复合肥，比如说20个氮、10个磷、10个钾的，也可以选择3:15的复合肥，每亩用到80到100斤。耐密型的油菜品种用到100斤啊，这个不耐密的，你可以用到80斤。另外呢，你要是种过稻茶，要适当的增加肥料，旱茶可以减一些肥料啊。好嘞。丽丽孙先生，我去年今年种的是结田稻，明年能种其他种吗？你种的结田稻有没有打结田药，比如说是假氧还是假米？你如果说今年种的结田稻打过假氧假米这一类的结田药，我建议你明年再种一季结田稻，但是不要打结田药，等到再隔一年下一年再种普通的杂交稻，好不好？就中间给它缓一年，中间不要打结田药啊！你要种了结田稻，打了假氧假米的结田药，你第二年再种一季结田稻，但是不要打结田药，第三年再种其他的杂交稻。种麦用什么肥最好？你在北方的话，你用二氧加尿素不也行吗？啊，二氧加尿素，你要不懂的话，上市场上去买小麦专用肥，一般小麦专用肥氮肥高一些啊。这个
你用二氧加尿素也成，加钾肥也照，是吧？你像北方的农民朋友，配个40斤的二氧，加个20斤的尿素，再加个15斤的钾肥啊。这种麦用什么肥最好？你能买到小麦专用肥就用小麦专用肥，你买不到用3:15的也照。你要是觉得更省心，那你要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北方的农民都是自己配二氧，二氧里面只有磷和钾，你可以40到50斤的二氧加这个20到25斤的尿素，然后再加上15斤的钾肥啊。当然北方的土壤当中一般呢对钾富含钾肥，南方的这个土壤当中缺钾，所以南方的要补上钾肥，北方的也要适当的补钾肥，钾肥是壮杆的啊。好，这个油菜播种的行距是多少啊？8寸到1尺啊，8寸到1尺。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阜阳可以种油菜吗？可以种，但是一定要做到适期播种，形成壮苗，安全越冬。因为阜阳呢是在安徽的皖西北啊，那边呢相对冬天呢相对比这个淮河以南呢要寒冷要干燥啊，油菜呢是怕寒怕冻的作物，它是阔叶子的，不耐寒不抗冻。所以阜阳如果是直播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最好选择半冬性偏强的品种，选择215天220天以上的，比如说来自陕西的陕油呀、秦油呀，还有这个宁洱101宁洱201，就生育期能够在220天以上的这样的品种，在市期内早播，比如说你在9月底就可以种了，你9月25号在阜阳就可以种了，因为你选的是半冬性的，抗寒抗冻能力强的，它要在市期内早播啊。你现在都已经到10月11号了，对于北方种油菜有点偏晚，但你不能保证后期到底是什么天，如果是暖冬，那你现在种也行，但是暖冬谁能保证今年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呢？如果你现在种也可以，那你只能说抱着跟老天赌一把，愿赌服输啊。他要真是暖冬，那感谢您可能就赌赢了啊。他如果不是暖冬，你播的晚形不成壮苗，也会受冻。反正就你播的越晚，风险就越大吧，我只能这样说啊。就像小油菜，就像水稻一样，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啊。说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你江淮这一带到秋分还没有出奇岁的话，你就会有寒露风的风险。这前几天不就来了一次中度的寒露风吗？那有些水稻比较晚呢，那就冻得干枯发白发黄，叶尖发红啊，远看红通通，那就是低温寒潮对它造成的一种冷害啊。同样呢，这个种油菜我们也是担心啊，所以阜阳可以种油菜，要种请您抓紧种啊。好，有没有美洲星啊？这个美洲星在每个周六啊，本来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下单，但是最近呢主要是美洲星它的原材料是从 America 进口啊，漂亮国进口，由于关税的问题涨价了，涨价了就是意味着价格要涨，那由于这个价格没有达成共识，所以暂时下架了啊。但新美洲星依然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东西啊，尤其是咱们这个秋季咱们播种小麦的时候，选择新美洲星半种能够抗逆保苗，早出苗，苗子出的整齐，根系发达，这么很多年了，大家用新美洲星半种已经形成习惯了，是不是？我也建议大家今年省省别省半种这一关，选择正规的杀虫杀菌种一剂，你要愿意加上新美洲星加上庇护，那效果会更好啊啊，效果会更好。有没有美洲星？如果您需要的话找我好吗？您后面给我留个言啊，给我留个言，留下您这个东西，留下这个东西，我最近还可以给他们对接，有一些尾货啊，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还可以发，但是他那个抖店已经关闭了啊。您找我，找我需要的话你就找我啊。种油菜要不要什么呢？百农307怎么样啊？百农307我专门了解了，百农307呀个子很矮呀啊，百农307个子很矮啊，但是呢它也是有优点有缺点，就是我们要了解每个品种的特性特点啊。百农307，我今天晚上会出一期节目啊，
会出一期关于这个。

品种之间的特性特点的啊。这个百农307个子矮一些，但是也有人反映它有黑胚啊，就是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吧。没有全部是优点的啊，就大家一定要合理的看待每一个品种，有优点有缺点。嗯，好嘞，百农307是矮杆大穗，抗倒比较突出，因为它的杆子只有65到73公分啊，矮杆大穗啊，基部节间也比较短，蜡质层也比较厚，抗倒是它的突出的亮点，因为杆子矮，茎杆粗，蜡质层厚，所以它的抗倒是它的突出特点，而且呢，它的穗层也比较整齐，这个是长方形的大穗。矮杆大穗，农民朋友都喜欢看这种矮杆大穗，但过矮了也不好，因为你没有一定的生物量，它还是难以提产量啊，增产潜力就有限啊，它高产地块潜力要更大一些啊，它是属于适应性啊，这个它是属于这个适合中上等肥力，缺点是分孽一般，不能吸播，就是。它大穗一般，大穗的分孽都一般啊，多穗型的品种分孽好，所以它是大穗型的，它的分孽一般，那就要适当的增加播种量啊，适当的增加播种量。另外呢，因为它是河南的品种，高杆赤霉病、纹枯病啊，中杆条锈、叶锈啊，而且容易穗发芽，这是它的缺点啊。另外呢，黑胚率高一些。籽粒饱满度一般，适合中高肥水地块，如果薄地旱地浇不上水的地别种它啊。它的最大的亮点矮杆大穗啊，矮杆大穗有增产的潜力，适合中高肥水的地块啊。缺点呢就是分孽一般，不能播得太稀啊，不能播量要适当的增加播种量另外呢就是防好赤霉病，因为它是高杆赤霉病、高杆纹枯病、白粉病、中杆条锈和叶锈啊，这个黑胚率高，适合中高肥水的地块，它也是一个老品种了，它算是百农当中的经典的品种，百农系列当中，百农207、百农307、百农607这三个品种算是比较有名，种植面积也比较大，矮杆大穗又抗倒，有一定的增产潜力啊，适当的增加播种量，以弥补它分孽一般。就你要知道，所有大穗型的品种，它可能分孽都相对要弱一些啊。好，我在祝老师直播间买的股神158小麦种啊，股神158是半冬性白麦，刘老师种了也不错啊，试种新品种，稳定老品种，这是我给您的提醒啊，因为只有老品种经过不同年份的恶劣天气的考验，什么倒春寒呀、干热风啊、什么这个赤霉病啊、烂长雨啊、有没有穗发芽呀，这些它经过不同的年份，它才能考验出它不同的抗性。你要说有个新品种才刚刚上市两年，那你才两年，我就认为你不能全面客观充分的了解这个品种的优点和缺点。你比如说烟农19，它都上市25年了，这25年在它的推广面积有2亿亩，烟农19真厉害，推广面积2亿亩啊，在全国各地它多地都能种，只要种小麦的地方都能种，就是皮实耐摔打，稳产广式，它不挑地儿啊。说地力极薄还是地力肥，你播得晚播得早，什么倒茬旱茬都能搞啊，倒800占1000，所以你种虽然它个子高，茎杆也细也不抗倒，但是你只要控制播种量，或者是拔节前化控啊，或者及时的镇压，多种方式来防止倒伏，你要摸清了它的特点，做好对路的田管也还是可以的。那为什么都上市25年，现在依然是安徽播种量最大的品种呢？你细品，它一定有它原因的啊。好，现在农业说不能种，南方雨水多，麦子爱发芽啊。刚才是庐江的，要种正麦136，我只能建议它小面积的试种，因为南方阴雨天多，第一高杆赤霉病，第二呢不耐穗发芽，所有的半冬性白皮小麦，都是这个在抗赤霉病方面、耐穗发芽方面不如红皮小麦。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年你选的什么小麦品种？跟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一下，你们当地的粮食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水稻、玉米、大豆、花生，今年当地价格是多少？

还有复合肥的价格，你们呢涨了多少啊？这个3个15的复合肥啊，刚才说红四方的3个15的复合肥是155，但是因为品牌不一样，所以导致价格也是有区别的。我因为我近每年，因为我是一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啊，这是我的工作，就是根据农时安排农事嘛。那我的工作也是根据农时安排农事，邀请不同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啊，所以呢，今天星期天那嘉宾老师都休息，所以今天呢，我想把这几天农民朋友所容易出现的一些误区，容易走的一些弯路给大家说一说。就主要是油菜这一块啊，油菜这一块，有人说那水稻还没收来，那油菜指定得往后推了。可以推，但是呢，不能推得太长。如果您推得太久，这推到十月底了，江淮之间推到十月底还是有一定的风险，除非说你种的晚，您和老天爷赌一把。但我认为，如果您如果茶口实在让的迟，已经过了油菜的试播期，您不如改种小麦。小麦可以种到11月份，甚至可以种到12月份啊。一旦整个10月份种不下去，沿江江南10月份种不下去，那尽量就改种小麦吧。如果这两天能够油菜适期播种下去，抓紧播种。油菜播种，第一别忘了种一季半种包一，它虽然不像小麦，但是它主要要防一些地上地下害虫，尤其是蚜虫啊，尤其是蚜虫也是对油菜危害比较大的蜜虫。我们建议大家用高巧或者是瑞盛给油菜籽半种啊，这个油菜的病害相对发生的轻。但是如果您想加一层保险呢，你就用施乐石啊，各菌精10毫升的施乐石加10毫升的高巧，可以拌8两到1斤。一般咱们一亩地播油菜籽，就播个8两到1斤就行了啊。耐蜜型的品种啊，像闪油22、闪油28，可以播到1斤，甚至如果是啊这个整地不好的，可以播到1斤2两，因为它是耐蜜型的品种，它是靠啊这个靠苗子来拿产量，耐蜜型的品种啊。第一，别忘了半种包一；第二，别忘了施硼肥。有人说我油菜种下去了，我忘了施硼肥怎么办呢？那你忘了施硼肥，那你就后期能早追就早追。但是我们追肥，那不是还要看老天脸色吗？他给你下雨，你不才能追下去吗？对不对？这我们建议大家，你不管是移栽的还是直播的，如果有条件，你就施肥整地，给它旋耕下去，做到深施底肥，通过根系来吸收，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啊。第一是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就是你把硼肥大颗粒硼肥用到8两到1斤，如果是硼砂，你用1公斤2斤和复合肥翻到一起，给它施肥整地翻旋下去啊，通过根系来吸收。因为油菜是洗硼的作物，虽然它洗的硼，它需要的硼肥不多，但是缺了这一点还真不照。所以油菜底肥施硼肥，施颗粒硼肥，那在垒台期再通过叶面补硼，叫双管齐下，通过根系和通过叶面吸收，双管齐下来补好硼肥，防止花而不实，影响产量啊！别忘了施硼肥啊！还有就是油菜播种下去以后啊，也可以在播种前或者是播种后来进行封闭。油菜的封闭它不像小麦，油菜的封闭你要选择广加安。有人问我用金杜尔行不行，我们不建议单用金杜尔，单用乙草胺，因为金杜尔、乙草胺它都是封尖叶草的。你要知道油菜是阔叶作物，它对阔叶草是最头疼的，什么野老冠呀、倒茶菜呀、泥糊菜呀啊，这一些大潮菜呀，像这些杂草，阔叶作物当中的阔叶草很难除啊，尖叶作物当中的尖叶草很难除。你看你小麦田，你最头疼的是啊，这个倒茶麦当中什么看麦娘、日本看麦娘、硬草、王草、早熟禾，对吧？啊，这是最头疼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油菜封闭呢，也最好是用广加安。广加安它里面是乙萼草松加乙草胺，广加安你可以用到70到80毫升，同时再加上金杜尔，再加个40到50毫升的金杜尔，对尖叶草封闭的效果更好。这是我们的嘉宾老师通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出来的。你要光用
广加安用到80毫升，对尖叶草的封闭不太尽如人意。你再加上金杜尔50毫升，或者是乙草胺再加50，高含量的乙草胺再加50毫升，这样封闭效果会更好。那现在大户种油菜呢，你没办法给它这个去霸一下去盖籽，难度比较大。我们建议可以先封闭，封闭过只要4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播油菜啊，裸籽啊，但是要趁伤啊，就是第一先给它打封闭啊，这个打过封闭以后啊，你也可以间隔4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播，间隔1天2天，只要伤情好间隔1天2天也行啊。好嘞，好，这个大江810说，张玲你在农村广播我都在收听了，声音也没变，又听到你的声音了，我也60岁了，种了几亩旱地啊。好，欢迎您，大江810也是以前我们农村广播的老听众了，是不是啊？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好，谢谢王安堂，他说我用的是老江淮3:15的复合肥，160一袋，尿素95一袋啊。他是用的是老江淮的3:15的复合肥，160一袋，尿素是95一袋。好，请问烟农19不是这个烟，是烟台啊，烟台就是山东烟台农科所啊，烟啊，白烟黑烟的烟啊，香烟的烟，是烟农19，这个品种有多高？有85到90公分。啊，就是他种了25年了，他的优点缺点都一目了然了，对吧？有的人他种过倒，他再也不种了，但有的人一种他就扔不掉，虽然他也高他也倒，但有的人扔不掉，就是因为他比较稳，叫倒800，倒伏还能有800，站着能有1000，是吧？所以就是老品种你能摸清他的脾气特点，才能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田管。你看有的农民朋友就怎么说了，你看这一位农民朋友，有一位听众就说了，说老刘就讲了，你要种烟农19，播量别太大，氮肥别太多，一亩一袋复合肥千万别加尿素，就是说氮肥别多，你氮肥多它就会，你播量又大，你氮肥又高，它就密度大，它就拥挤着往上涨，它比它原来的株高还要高。所以你要摸清它的脾气特点，播量别太大，氮肥别太多，一亩一袋复合肥千万别加尿素，这是一些种植户的经验之谈啊。你说旱茬倒茬都能搞，哎，地力薄一点瘦一点肥一点也能搞，你种的早一点晚一点它也行，你说你10月份种它也照，你12月种它也行，12月份种它也行，它就是一个比较皮实耐摔打的，这个缺点就是个子高杆子细容易倒啊，还有就分叶强的品种咱们播量就不要过大啊，它的审定是85到90公分，如果你密度播大了它有可能在这基础上还会高，就是以前有些农民朋友不知道它播量就大，你播量大它再挤着往上涨啊，它再挤着往上涨它就会杆子更高，所以了解它的特点，对路田管要做对啊。幸福一生正卖136，在寿县能种吗？亩产多少？你别问亩产多少，它在不同的年份不一样。你要说一个品种，有个农民朋友说呀，我前几年种这个品种1600，我去年才收1300，它一年一年产量不一样，你看今年是什么天什么年，是吧？你就不没办法，你就说正卖136亩产能多少斤，我哪能知道你的种植水平呢？你能不能做到适期播种，能不能保证一波全苗，你能不能管理好肥水到位，病虫草害都防治好，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是不是？但正卖136，烟农19，徐麦35，它能推广这么多年，还能在市场上面积逐年扩大，屹立不倒，那就说明他们都有几把刷子，但也说明他们也有缺点，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十全十美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每一个品种的特性特点啊，有优点有缺点。你要说在寿县能种吗？亩产多少？这个没办法，那你防不好病害，你还谈什么产量呢？就是在寿县能种，这几年在长丰啊，在寿县呀，种正麦136的也挺多的啊，种正麦136的也挺多的。就是你要小面积的试种，先摸清它，你能不能适合种它，是吧？
你要种正麦136，我给你几个店建议，你在寿县10月底之前你能不能种下去？10月底之前种不下去你就别种。它是来自河南的郑州的，它的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你种晚了它这个特点就失去了啊！你种晚了你就不如种红麦，红麦种的晚收的早更稳妥。你能不能做到适期播种？半冬性白麦你在寿县10月底之前能不能种下去？第二，你的肥料要比稻茶春性红皮小麦要适当的增加肥料，因为它是一个大肚汉，半冬性白麦它增产潜力大，它需要肥水提供。还有病害你要重点防好，淮河以南的降雨量比较大啊，所以病害你能不能防好？什么赤霉病、蚊枯病、白粉病、锈病你能不能防好？你要问亩产多少就没办法。那亩产多少，我还想问你，上学的时候你在班级里考试你是考15名还是25名？你是前10名还是倒数10名？一个品种有人能把它种的高产，有人能把它种的低产，我跟你讲哪个品种都有人喷。你说正麦136好，有人说我种了不好，你说它产量高，有人说我种了产量很低，没办法说，这个东西没办法说，对不对？要叫你种正麦136，你烂耕烂种，你秸秆又多，你出苗又不齐，你病害又防不好，你播的又迟又晚，那这个品种就不适合。你不能说亩产多少，你不能以北方的亩产，人家有人年景好的时候人搞个1000、1400以上，你能搞到吗？你肯定搞不，你稻茶肯定搞不过旱茶，你淮河以南你肯定搞不过淮河以北哦。但是干旱的年份例外啊，干旱的年份例外，像去年2025年那是冬旱连春旱，春旱连夏旱，哎，2025年稻茶麦干过了旱茶麦，是因为北方啊旱得太狠了，浇不上水，无水可浇，而稻茶麦或者是围田儿，哎，2025年就占便宜了。你这个因为干旱呀，病害发生就轻啊。因为干旱呀，它稻茶麦地下水位高呀，它围田儿围区，它是这是围区呀，都是怕涝啊，那这是怕涝啊，不怕旱。所以你要赶到2025年这样的干旱年份，像这样的半冬性白麦，它的稻茶是干过了旱茶，是吧？因为干旱，北方实在是浇不上水，旱情太严重的情况下，是不是？所以你只能小面积的试种。正麦136是一个网红品种，我说网红不网红，还在农民这个种一年种两年，看它的实际表现。反正我认为，不管是烟农19还是正麦136，他们有缺点，但是他们的优点也很明显，就是稳产广式抗逆性好啊，这个稳产广式抗逆。我讲的你能明白吗？就是能够被大家认可或者不舍得丢的，它也许没有极端的高产，但是它是稳产广式抗逆。所以你们在淮河以南的半冬性白麦我不推荐，但是你们可以试种，看看你们的管理水平能不能管理好。因为在长丰县，余宗贵老师连着几年种正麦136了，所以他就说这个适期播种，10月底之前播种啊，适当的增加肥料，抽穗扬花，拔节前后防蚊枯，抽穗扬花防赤霉，啊，这个病害不能省。好，感谢王安堂的分享啊！老江淮3个15的复合肥，160一袋，尿素95一袋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王先生说我们江苏泰州，我们很喜欢张老师，谢谢你。谢谢江苏的朋友啊，这个我不能做到像人民币一样人人喜爱，有人就不喜欢我啊，有人不喜欢我啊，这个说我说我性子太急了是吧，性子太急躁了。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听农民朋友问问题的时候我们也着急，哎，我一着急我可能嗓门就大一些。比如说农民问，请问安徽的小麦什么时候种，你这个安徽啊包括的太大了，安徽啊它是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大块呢，你到底是沿淮淮北种白麦还是淮河以南种红麦，那能一样吗？那播时播种的时间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是说现在如果是半冬性白皮小麦，如果现在伤情正好，你又怕跑伤，那你现在可以播种啊，现在可以播种，适当的降低播种量。如果您还能等一等，你就等到10月15号到25号，在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
能够稳定连续五天稳定在平均气温15度上下，那正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时候。一般是麦六豆四菜三天，就是小麦六七天左右出苗还是正常的。如果是四五天就出苗了，那你指定播早了啊！如果九天十天还没有出苗，那你指定是播晚了。啊，正麦136现在能种吗？就是现在作为半冬性白麦也有点偏早，我不知道您是哪里啊。如果您真的是皖北啊，现在土壤慢慢的变，因为这两天太艳阳高照啊，秋高气爽，所以这两天旱地跑伤比较快啊。如果你在皖北半冬性，是在皖北地区也可以种了，现在也可以种了啊。我们是说淮河以南在十月底之前要给它播下去，不能推得太迟啊。好，面朝黄土说，我讲今天怎么老流汗呢？原来我在扇扇子因为我在直播间，现在空调也停了啊。你说现在秋天开空调也浪费，对不对？那个这个今天又是星期天啊，我刚才有点闷热。你说直播间里它要有那个要有隔音的效果啊，就是门窗什么的关的都比较严，那我也没来得及开，这里面还是比较闷热啊。还有我一着急也出汗啊，现在还好，只要心静自然凉啊。好，面朝黄土，我看您今年收割了，今天收割了，我看了这个面朝黄土，它就是开镰了，收割了，但是多收了3-5斗，增产不增收啊，是不是？粮价不尽如人意，农民朋友也内心着急呀、啊。多收了3-5斗，增产不增收，你还多收了3-5斗嘞。有人还不见得多收了3-5斗，有的人多收了3-5斗，但今年用药防稻飞虱的次数太多了，成本高了，是不是？防病治虫的成本高嘞。好，万事顺遂说，蚌埠、沿淮、淮河以北种什么油菜品种？淮河以北建议种植抗寒抗冻能力强的，就是在安徽北部的，像安徽北部，像陕西呀、河南呀。就那边的品种啊，这个陕西的油菜还比较多的，像陕油22、陕油28，还有秦油系列啊，秦胜800，还有就是宁洱101、宁洱201。你要看一下，只要油菜品种在215天以上，215天、220天以上的，都属于半冬性的油菜品种。半冬性的油菜品种相对就抗寒抗冻能力强，但你要做到适期播种。啊，如果你是在沿淮、淮河以北，我们是建议9月25号到10月5号是最佳的播种期啊，最迟不要超过10月10号。今天都已经10月11号了，我们只是说最佳的播种期，最迟不要超过10月10号，但是也不是说10月10号以后就不能种了，能不能种、合不合适种，主要看后期的天气。如果今年像去年那样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那你15号也能种。我就打一个比方，于老师说，张玲，你敢打这个比方？我不敢打。我不是打这个比方，是一个农民朋友真实的反馈。他说他去年11月5号种的油菜，结果亩产300斤。于老师说，你别这样误导大家。我说我不是误导大家，就是是一个农民朋友客观分享反馈的。的确就是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的，因为去年他赶上暖冬了，赶上暖冬，去年又没有飘雪花，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去年他种晚，他反而是赌赢了，赌对了。但是我今年我们不敢让大家赌呀，和老天赌，咱们的胜算比较低，是吧？就是今年也许是暖冬，但咱也不知道它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比如说哪2-3天突然来个大降温，来个低温寒潮，那也会受冻，是不是？所以有人还预测今年夏天是一个温度很高的年份，结果今年的天气也没有出现高温，是吧？所以预测预判它只是预测和预判，我们只能做参考，不能完全依赖，对吧？如果你完全依赖了，哎呀，说天气预报说今年是暖冬，那怎么我的油菜冻坏了？因为老天爷他是不按常理出牌，对吧？他到底出什么牌变什么脸，我们无法得知，所以我们就不敢让大家去冒这个险。淮河以北就种植半冬性偏强的品种，来自咱们安徽北部育种的品种啊。我给您推荐的是陕油22、陕油28、宁洱101、宁洱201，还有
就是秦游系列，秦游系列啊。然城，合肥舒城种油菜可晚，最晚什么时候？合肥舒城种油菜，我建议是在10月20号之前，10月20号之前啊。沿江江南可以在10月25号，最迟推迟到10月25号啊。我只能说是最迟啊。如果是暖冬，你再往后推一些星期也行。但我不知道今年是不是暖冬。如果是暖冬，有没有低温寒潮，我也不知道。所以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市期内能早播就早播。如果播晚了，你只能跟老天赌一把，愿赌服输啊。好，弱水微甜。他说：“我只用金杜尔封闭，以后还能喷乙草胺吗？”其实金杜尔、乙草胺它两个是相类似的，它都是封闭间叶杂草的。金杜尔的安全性更好，乙草胺它有伤根，它对根系会有影响，会抑制根系的生长。啊，为什么我们小麦田封闭它也有赛芬黄龙乙草胺？就是干旱的年份适合，但雨水多的年份不适合。就是如果是你用了赛芬黄龙乙草胺给小麦封闭了，如果下了大雨了，它这个雨水啊，把这个药水淋溶下去，就会抑制小麦的生长，影响小麦的发芽。所以乙草胺虽然便宜，但是乙草胺它的安全性不如金杜尔啊，不如金杜尔好吗？你只用金杜尔还是乙草胺，它俩是相类似的，它们只能封间叶草。你油菜田你要封阔叶草，你就要选择异萼草松，选择异萼草松或者是二甲戊菱，否则你阔叶草封不住。你要考虑到油菜田阔叶草是非常难除的草，油菜田的阔叶草也只有草除灵，只有二氯吡啶酸，二氯吡啶酸用多了用迟了，对夏茬的阔叶作物又有影响。啊，你用草除灵除阔叶草，没有五叶一辛又不敢用，所以你要想一想，阔叶草出来以后是最头疼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用广加胺是登记在油菜田封闭的，广加胺里面既有异萼草松封阔叶草，也有乙草胺封间叶草，所以陈元胜老师包括余宗贵老师，他们都是用广加胺80毫升，再加上金杜尔50毫升，这两剂药放在一起，广加胺80毫升加金杜尔50毫升，也有人可以把金杜尔换成乙草胺，但是乙草胺没有金杜尔的安全性好啊，实话实说啊。乙草胺是用来做封闭的，你怎么喷呢？乙草胺是用来做封闭的，你可以在这个播之前喷，就是播种之前啊，喷这个金杜尔、乙草胺，喷过以后啊，再撒籽儿也行。还有一个就是播后盖籽，再用乙草胺或金杜尔两种方法，好吗？第一种，现在大农户都是无人机撒播，他都是先打封闭，先打封闭以后只要打过药4个小时以上。趁伤再播种油菜，再播种油菜啊！余宗贵老师说，你就是打过封闭啊，一天两天都可以直接撒籽儿啊，这样子是裸籽儿，不需要盖啊。还有一种就是播后盖籽打封闭。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好，蒋先生说，六安霍丘倒茬麦种。六安霍丘倒茬麦种，我也不知道你的水稻什么时候能让出来茬口呀？你如果10月底能让出来茬口，你可以选择半冬性小麦啊，可以选择半冬性小麦，因为你这个霍丘它也有沿淮区域，比如说像正麦136呀，像烟农1212呀，像双收麦26呀，啊，还有像，安农98呀。这些在沿淮区域也可以种的，我不知道您是霍丘南部还是北部。如果您是沿淮区域，又在10月底之前能种下去，我刚才推荐的这些半冬性小麦品种，您可以试种一下，可以试种一下啊。但是如果你茬口让的比较迟了，那你就种春性红皮小麦啊。但是你如果是淮河以南种半冬性白皮小麦，一定要重点防好病害。因为大多数的半冬性白麦都是高杆赤霉病或者杆赤霉病啊，136抗赤霉病吗？不抗，只要是山东、河南的北方的品种都是高杆赤霉病的啊。因为山东、河南在安徽的北部那边，他们那边呢降水量
更少，比我们这个安徽的北方更少，所以北方过来的品种我们要重点防好赤霉病、纹枯病、白粉病和锈病啊。所以136它就是半冬性白麦，您去查一查，绝大部分的半冬性小麦都是杆赤霉病、杆纹枯病，或者是中杆锈病和条锈、叶锈等等。所以只要是半冬性白麦，您一定啊，这个拔节前后防纹枯，抽穗扬花防到防这个赤霉病啊，你不能省啊，一定要把用药这个花期用药预防赤霉病要防好啊。只要是白麦它都不抗赤霉病，不耐穗发芽。面朝黄土说旱稻茶口出来了，伤情正好，我敢种麦子吗？伤情正好，你敢种麦子吗？旱茶伤情正好，你要怕跑伤了你就可以种呀啊，可以种。笑迎明天说，凤台县这边我油菜今天才种下去，伤情不好，如果17、18号有雨下不来是否可以浇水？凤台这边油菜今天才种下去，伤情不好，如果17、20号有雨下不来可以浇水吗？顺着伤沟上跑马水啊，顺着伤沟上一下跑马水，不要大水漫灌啊。宿州县灵璧能不能种麦子呀？现在如果现在伤情正好，你要怕跑伤，你现在就种好吧。但是天气预报显示，我们看一下啊，哎，天气预报呢？跑哪去了？啊，天气预报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切，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咦，真是淹死人。好嘞，好，14号之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5号我省有降水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中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啊。这个天气预报目前是这样显示的啊。15号开始，我省有降水过程。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我目前只能看到17号的。灵璧能不能种麦子？你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说现在伤情正好，过两天就跑伤了，那我现在就种啊，别就种的密度下降，播量下降一些。还有一个，你就是等到雨后种啊，比如说。10月17号，我目前只能看到10月17号。10月17号，淮河以北是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我也不知道18号会不会有连阴雨。如果有连阴雨的话，我们那就应该在雨前种了，是不是？啊，或者它不是连阴雨，那雨后种，那不更合适吗？这个有的时候就是种看天，收看天，收雨不收全看天。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再来点一波赞吧，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再来点一波赞好吗？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啊，点了关注的朋友来一波赞好不好？谢谢各位，我听不到大家的掌声，但是我能看到大家送上的啊这个小星星啊，您的每一个赞对我都是非常大的鼓励，谢谢您。因为直播间里就我一个。其实我能看到现在有这个听众观众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如果我们互动的话，除了问题的互动，就是您的赞，就是您的掌声啊。谢谢您给我点一个小赞赞好不好？啊，我们每个人能点10下，用手指敲击您的手机屏幕点个10下好不好？一个人送10个赞。啊，好嘞。这个老师说15号下几天雨，油菜封闭可以用广家安有金多尔吗？用了能用多大量？15号下几天雨啊？这个你得看你当地的具体的天气啊，因为现在我们说的是16号、17号天气风云变化，我们也不能确定那个雨到底下了多大，因为各地情况不一样。你首先要确保什么呢？就是疏通三沟。疏通三沟能够做到沟沟相通，来确保下雨能做到雨止沟干。咱做不到这，也要确保没有明水暗渍，才能打封闭，啊，才能打封闭。你15号下雨，你就不能在15号之前吗？你明天播种
一般呢，一洗洗个麦六豆四菜三天，现在油菜三四天就出苗了。你只要在它出苗前，播种后出苗前把封闭打上。另外，咱们打封闭以后就疏通三沟，确保到时候下雨的时候田里不要有积水啊，不要有明水暗渍。以明水暗渍，这些封闭除草剂就会容易发生药害。你比如说广家里面有乙恶草松，这个乙恶草松也会导致白化。

苗，所以不要让药液和种子接触。你要是下雨了，一淋绒了，和种子接触了，可能苗子出来就有白化的现象，好不好？金多尔呢，我给大家说了，这个你买广加安，广加安是金多是乙恶草松加乙草胺，广加安用到80毫升，金多尔用到50毫升啊。广加安用80毫升，金多尔用50毫升啊。用足药量的同时，我们要对足水量，水量足，它的药膜层才能形成，药膜层形成了，它封闭杂草的效果会更好啊，让杂草不能萌芽。好，巢湖地区种洋福麦26可以吗？啊，可以的呀。洋福麦26它也是春性红皮小麦。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江苏的春性红皮小麦大多都是来自江苏，啊，就是这个镇麦、洋麦、宁麦、苏麦，包括现在有盐麦，就是江苏盐城农科所啊选育的品种洋麦1902啊，洋麦、镇麦、宁麦。包括盐麦，吃的盐啊，盐麦就是江苏盐城农科所培育的啊。巢湖地区可以种洋福麦26啊。面朝黄土，说说近10天的天气。我下周要开始大面积收稻子了，我的妈呀，下周开始啊！这个天气，我刚才说了，15号开始，我省有降水过程，哎，15号开始，淮河以北15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啊，淮河以北10月16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17号，淮河以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江淮之间在10月15号是阴天有小雨。江淮之间在10月16号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江淮之间在10月17号阴天有小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江南在我就不讲江南了啊，江南也是从10月15号也是有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啊。好，这个成功说怀远小麦玉米茶10月份能不能种？怀远的小麦玉米茶10月份能不能种？怀远的小麦半冬性小麦你必须在10月份种啊，你如果种半冬性小麦，你一定是正这个最佳的时间是10月15号到25号。就是霜降前后都可以，最迟不要迟于10月底。我们要在10月底之前把半冬性白麦种下去。我不管你是淮河以北还是淮河以南还是沿淮，你要在10月底之前把白麦种下去。并不是说11月就不能种了，因为白麦的生育期比较长，我们要做到适期内播种，让它的满足它的生育期的要求，满足它的生育期的要求。因为你小麦你可以种2个月，但是你收获都是那一段时间啊，都是5月底6月上旬啊，他可能他能种2个月，但是他收获也就是那7到10天，他是一起种，他是不一起种但一起收。所以你如果是半冬性白麦生育期长的，你种的越晚，他的生育期长的增产潜力就发挥不出来。所以不管是怀远，不管你是淮河以北还是淮河以南，你不管你是旱茶还是稻茶，你只要种半冬性白麦，请大家务必在10月底之前播种下去。我的意思说，不是说11月份不能播了，而是说你要想发挥它的增产潜力，你首先要做到适期内播种，满足它生育期长的这个生育期的特点。好，怀远的半冬性小麦务必在10月底之前播种下去。那你怀远种烟农19，它有的是糯茶、糯稻茶、梗糯茶口，它有可能是11月份还种，甚至12月份种呢。但不是说烟农19那又种到12月份的，不是说它不能种啊。你就是种的越晚，你就不能指望它能增产潜力有多大，产量有多高了。刚才有人问正麦136亩产多少呀？那我说你10月25号种跟11月25号种产量不一样，你11月25号种跟12月25号种的产量能一样吗？对吧？你这多播10斤少播10斤产量不一样，你早播10天晚播10天产量也不一样，是不是？你根系受涝了，你这个根系受，你比如说受旱了受涝了，那病害没防好，那你产量都不一样。所以就没办法跟你讲说产量多少，我跟你说1300，你要说到1100你还说我说瞎话呢，就我没办法说亩产是多少。你但是谁种，在什么时候种，在什么年份种。我今天点播的油菜早吗？不早。

肥水奇功它也长不起来，你播晚了你又不能拔苗助长，所以油菜在市期早播比市期内晚播更能掌握主动权啊。好，面朝黄土说，如果现在要种麦子，要劝大家少播量，最好别带尿素，以防年前旺长。说的对，说的好。如果你早播了，控制播量，降低几斤播量，减少氮肥的用量啊，降低几斤播量，减少氮肥的用量。你现在播，你要是吃这个播，我觉得你22斤、25斤都行啊。我说的是能够保证一波全，就是整地质量好，伤情好，能够保证一波全苗啊。我们蚌埠这边有没有雨啊？你要下载一个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的 APP 啊。蚌埠这边有没有雨？这个天气风云变化，你现在播的越就是时间越长越不准。蚌埠在哪？目前来看，蚌埠10月17号是中雨，从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但我不能保证明天后天还是这种情况。我有的时候头一天播到有中雨，我第二天再播就变成小雨了，我第三天再播就变成梅雨了，都有可能。因为今天才11号呀，啊，目前来看，10月17号我10月17号全省南部没有降雨，但是北部都有雨啊。我来看一下啊，10月17号降雨。降雨主要是在10月17号啊，合肥我就讲10月17号吧。10月17号，合肥是小雨，亳州是小雨，宿州是中雨啊，淮北是小雨，阜阳是中雨，蚌埠是中雨，淮南是中雨。我说的是10月17号，目前降雨集中在10月17号。洛安在10月17号是小雨，但是洛安从15号、16号、17号连着3天都是小雨。滁州连着2天，滁州是10月15号小雨，10月16号阴天，10月17号小雨。马鞍山连续3天，15号、16号、17号小雨啊。铜陵在15号是中雨，16号是小雨。17号是多云到阴，芜湖在15号是小雨，16号是小雨，17号是多云到阴。安庆在15号是中雨，16号是小雨，17号是多云到阴。哎呀，这哪？池州15号还是大雨，16号是小雨，17号多云。宣城15号是中雨，16号是小雨，17号是多云转阴。黄山在15号是中雨，16号是小雨，17号是小雨。好，这个北方的降雨主要集中在10月17号啊。宿州10月17号是中雨，淮北10月17号是小雨，阜阳10月17号是中雨啊，蚌埠10月17号是中雨啊，淮南10月17号是中雨。目前也只能看到10月17号，就是我今天给大家预告的这个天气啊，明天可能又会有变化，后天也可能会有变化，因为日期越近，天气预报越准。好，我们蚌埠这边有没有雨？我刚才说了啊，蚌埠10月17号有中雨，目前来看从今天到10月16号都没有雨，10月17号有中雨，是目前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大家可以去查啊。这个实话实说，客观介绍，我这看的是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啊。好，这个顺其自然黄先生说，油菜籽撒上没有坝能打封闭药吗？这个油菜籽撒上没有坝能打封闭药吗？不建议啊，你可以先打封闭再撒籽，但是不建议撒过籽以后打封闭，因为封闭除草剂像广建安里面的这个乙恶草松，广灭灵也是乙恶草松，这乙恶草松你这个封闭除草剂如果和种子接触了会影响出苗，会导致白化苗。所以什么叫封闭？播后盖子打封闭，播种后盖子打封闭。如果说你没有盖子的条件，你应该先打封闭，先打封闭再撒菜籽儿啊，先打封闭再撒菜籽儿。你看你菜籽都撒上了，你打封闭不就打种子上了吗？不就接触到药液了吗？所以你如果菜籽已经撒上了，我建议你拔一拔，盖个籽儿，不要让种子和封闭除草剂的药液接触，以免影响出苗，以免异恶草松导致白化，好不好？啊，如果你要是拔不了，你应该先打封闭再撒菜籽都行。你比如说这边打过封闭药，隔个4个小时你就可以撒菜籽，隔个1天你也可以撒菜籽啊。提醒一下啊。

下次你要真没有坝的条件，没有盖子的条件，你就先打封闭再撒菜籽儿。不建议撒了菜籽打封闭，撒菜籽撒过菜籽以后务必盖子或者坝一下，防止药液和种子接触。您听明白了吗？明光这边油菜现在还能种吗？能种，能种，抓紧种啊！明光这边能种到10月15号，最迟10月20号。如果今年是暖冬，又没有低温寒潮，你可以种到10月底。但谁敢保证呢？所以，如果你要想把风险降低的话，你就在10月15号之前播下去，最迟不要迟于10月20号，好吗？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合肥长风什么时候有雨？合肥里，10月15号、10月16号、10月17号，合肥3天都有小雨啊。10月15号、16号、17号，3天连着3天都是小雨。我是今天看的啊，明天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明天我再会给大家播报啊。安徽省长风什么时候播？什么时候撒播？油菜抓紧播呀！10月15号又过了最佳播期了啊。于东贵老师都说了，长风10月1号到10号是最佳最佳最佳最佳的播期。你过了15号也是适宜区，但不是最佳。你过了20号，那是次适宜区啊。就是长风最迟在10月15号之前，最最迟不要超过20号。你播的越晚，它就风险越大，是吧？10月1号到10号是最最最最最佳时间啊。你如果现在还没播下去，10月15号又是一个坎儿。你10月15号再播下去，10月20号啊，那越往后就风险就越大。这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后期老天变什么脸出什么牌，我们只能告诉大家在试期内早播更稳妥更安全，更稳妥更安全。你别呢再下个中雨，又几天又播不下去，又烂耕烂种，那又麻烦了，对不对？哎，人家正收嘞，你要晚两天下雨不行吗？有的时候你没办法，那老天爷你给他讲不了理。好，合肥地区适合种黑小麦吗？何时播种？我对黑小麦不了解，不熟悉啊。您看一下包装袋好吗？如果你在适宜的播种期之内，你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去做。我对黑小麦不熟悉，不了解啊。你这黑小麦干嘛？你这黑小麦是自己种自己收自己吃，还是拿出去卖，还是有订单呢？我对黑麦不了解啊，这个可能是属于小众品种，咱不熟悉不了解，没有发言权。您要看一下他们那个包装袋上面写适宜种植区域啊，栽培注意事项，您要多看一看了解一下好吗？长丰县什么时候撒菜籽儿？看就这两天，10月1号到10号是最佳时间，10月10号到15号是适宜但不是最佳，10月15号到20号那就是就是偏迟了，就是这意思好吗？能听懂吗？啊，10月1号到10月10号是合肥周边长丰播种的最最最佳时间，10月10号到15号是适宜的但不是最佳时间，15号到20号就是试期内偏迟的时间，能听明白吗？啊，红麦什么时候种？红麦等到立冬前后吧，啊，过了11月份再种啊，立冬前后11月7号，啊，叫什么？寒露到霜降。种麦不莫慌张，霜降到立冬，种麦不放松啊！就是10月底之前种白麦，啊，10月底之前把半冬性白麦种下去，11月开始种红麦，立冬前后种红麦。今年蒙城这边有种的了啊，有种的了，有种的，就是，哎呀，这个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这是10年之前寒露种麦正当时，但现在气温变化了，你看今天。我又把夏天的衣服翻出来穿了，今天的最高气温合肥都有20度，我的妈呀，你现在种小麦那不四五天就出苗了啦啊，就是现在日平均气温还偏高，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啊，这样的算的话啊，它正好是到越冬前能有600多个鸡瘟，能够形成壮苗安全越冬啊。一般半冬性小麦你就现在播下去啊，它多少天长一片叶，它能够在冬至前到来之前，半冬性小麦主茎6到7片叶，对吧？3到4个叶形成壮苗安全越冬啊，播早了过旺不受寒不受冻啊，播晚了苗的过小也抗不住的冬季的低温，是不是啊？中科166正常年份每亩多少斤？
亩产多少斤？哎，这个亩产多少斤没办法啊。这个一般的这个半冬性白麦，这个正常的年份1200斤，啊，正常的半冬性小麦，正常的半冬性小麦1200斤。我们凤阳可管种小麦，凤阳有点偏早嘞啊。如果你半冬性小麦，如果还能等得起，你就往后等一等。这两天太热了，这两天太热了，最高这个平均气温也得19到20度啊。因为我前两天，哎呀，盖的夏天的薄被子有点冷了，又把厚被子拿出来，又这两天又厚了，哎，这个所以现在天气又热了啊。双收麦26麦种，五河惠南镇有销售吗？五河惠南镇有销售吗？这个我还真不了解啊，我还真不了解。您后台给我留言吧，我给您一个联系方式，您可以咨询一下好吗？嗯，好嘞。封闭药打上撒子后还要霸吗？封闭药打上撒子后还能霸吗？你先打封闭后撒子儿就不用霸了啊！先打封闭后撒子儿，你不用管它了，就不用霸了。霸是因为先撒子儿打封，先撒子儿要霸一下才能打封闭啊！你如果是先撒油菜籽儿，你要霸一下，通过霸，也就把菜籽儿给它盖上，然后你再打封闭，封闭落在土上，不要让封闭药和种子接触。你如果是先打封闭，你就直接裸子就行了，因为你是先打的封闭，封闭药在下面，籽子在上面啊。如果你先撒籽儿，你不霸，药液直接打籽上了，这就有风险。你要是先打封闭，先打封闭再撒籽儿就不用霸了，啊，听明白了吗？啊，就是刚才有人说他的菜籽撒上了。他说他不用霸能打封闭吗？这就不能了，因为你先撒的菜籽儿，你先撒菜籽儿，你不霸的话，你药液直接就喷到菜籽儿上了，这样就会影响出苗，是吧？所以你如果没有盖籽儿的能力，没有霸的条件，你是大农户，你就先打封闭，把封闭先打落到土上，形成药膜层，然后再撒菜籽儿啊，先撒菜籽儿。这样子安全性就好一些，不是说它一点影响都没有，这个安全性就要大多了。你先撒菜籽儿，你肯定打药都要打到菜籽上啊。如果先撒菜籽儿，你务必要盖籽儿或者霸一下啊，让霸一下，你就霸一下，就是不要让药液喷到菜籽上，就这个意思啊。好。学无止境说我的水稻都收了，现在能种小麦吗？淮南凤台有点早了啊。现在能种小麦吗？如果你种半冬性白麦，淮南凤台是沿淮区域，也勉强能种吧，也可以种。主要这两天气温太高了啊，就是如果今年，比如说，如果秋季如果温度一直居高，它这个种下去有温度、有养分、有湿度，它就长。我们怕冬钱旺长，冬钱旺长也不利于安全越冬，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伤情好，能等你就等一等。一般在10月15号到25号霜降前后种小麦正合适，但我们又怕那个时候伤情不合适。咱也不知道这个雨下几天，我目前只能看到17号。如果是连阴雨怎么办啊？如果是连阴雨，别有的地方又下大了，你这个烂耕烂种又不妥了。所以这就是天气呀，你讲。我看这个降雨，北方的降雨主要集中在10月17号啊。亳州10月17号是小雨呀，亳州从15号就降雨了。亳州15号、16号、17号连着3天有小雨，合肥15号、16号、17号连着3天有小雨，宿州只在17号有中雨，淮北15号有小雨，16号多云到阴，17号是小雨，阜阳15号小雨，16号是小雨，17号是中雨，蚌埠是17号是中雨，其他都是多云啊。就是淮南凤台，您做一下考虑，你要看一下你现在伤情能等得起吗？因为马上又有降雨了。如果17号这个雨，哎呀，速下速晴，那是再好不过，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伤情。我目前还看不到18号、19号的降雨。如果是连着几天下中雨，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行了，那就田下烂了，烂耕烂种，那就不行了。那我们宁愿在这之前播种，因为现在皖北、沿淮、淮北的半冬性小麦也是进入了试播期的上限。就是试播期偏早，
但如果你的伤情正好，那你就播，适当的降低播量，控制氮肥用量，控制氮肥用量啊。好，到时间了，我要下播了，各位啊，时间两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度过了啊，感谢各位的陪伴，也希望也感谢各位的分享反馈啊，感谢大家。科学种田真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希望大家常来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一起探讨，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好吗？好嘞，明天晚上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明天晚上就由我们的嘉宾老师来给我们的讲课了，好不好？其实我，你看我每天都会记一些，记很多的文字，就是大家在种植小麦、油菜的过程当中会存在哪些误区啊，哪些不该走的弯路你就别走。你比如说刚才有农民朋友问到这个油菜打封闭的问题，他是油菜播种下去，他说我不怕打封闭可行，不怕打封闭，药液打到种子上影响出苗啊，影响出苗，像一个草丛还会导致白化。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坝的条件，那你就先打封闭，先打封闭，打过封闭几个小时就再撒籽儿，这个时候可以不用坝，可以不用坝啊，但是也要趁着伤情撒籽儿啊，因为你打封闭要伤情好啊，你打过菜籽儿，你打过封闭几个小时或者一天左右两天，你都可以撒菜籽儿啊，不要等它干了啊。干了太阳一晒也会影响出苗，所以一切都要趁着伤情好。那还有农民朋友就是油菜底肥没有施硼肥啊，这不是也是误区啊，因为你后面追硼肥你还要看天，还要看天，你这个追肥追在表土上跟施下去那也是不一样，这个利用率高低的问题啊。学无止境说3:15的平衡肥尿素需要上多少？其实我不知道你是种半冬性白麦还是。

0: 地的问题啊。学无止境说3:15的平衡肥尿素需要上多少，就是我不知道你是种半冬性白麦还是加个15到20斤尿素，因为秸秆比较多，它在腐熟的过程当中也会消耗氮元素，所以这个情况也不是1+1=2那么简单，它没有固定的，没有标准答案，这个学无止境，你听明白了吗？你比如说你要种烟农1212，种新麦998，他们的增产潜力很大，那你可以施到100斤甚至120斤啊，我说的是复合肥100斤到120斤啊。这个学无止境3:15的平衡肥，就是3:15的45%的平衡肥，正常的小麦80到100斤，如果秸秆比较多，秸秆还甜，你再加个15到20斤尿素，因为秸秆在腐熟的过程当中也会消耗氮元素。啊，正常的这3:15的80到100斤加15到20斤尿素。如果你是大豆田，你就可以不用加尿素。你是大豆田，大豆田它有根瘤菌固氮，你是大豆田你就不用加尿素。你没有秸秆你不用加尿素。啊。水田，那你水田你可以有秸秆还田。你水田你不也有秸秆还田吗？是不是？你水田你得用个，你水田你种半冬性白麦还是春性红皮小麦呢？啊，你要是水稻茶你也得施个80斤啊，你得施个80斤。好，就是如果有秸秆的话，你要再增加15到20斤尿素，好吧？没有你秸秆，你要说打捆犁田了，那你就另当别论了，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希望您从每天的节目当中都能有所收获。哎呀，真是上年纪了，坐2小时我觉得腰就开始疼了啊，真是老了，不服老不行啊。好嘞，谢谢大家，请您在走之前给我们点个赞吧，点个赞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内容。明天晚上的7点到9点欢迎继续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当前正是秋收秋种的关键时刻，大家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我再把天气给大家说一遍啊，就是从今天到14号我省都是多云到晴，15号开始有降水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啊，降水主要集中在10月17号，10月17号合肥从15号、16号、17号连续3天小雨，滁州啊不是滁州是亳州15号、16号、17号连续3天小雨，宿州只在17号有中雨，淮北啊15号有小雨，16号多云到阴，17号是小雨，阜阳连着15号、16号2天是小雨，17号是中雨，这是阜阳啊，蚌埠只在17号有中雨，淮南只在17号有中雨，六安15、16、17连着3天有小雨，滁州15号是小雨，16号阴天，17号有小雨，马鞍山连着3天是小雨，铜陵15号是中雨，16号是小雨，17号多云，芜湖15号是小雨，16号是小雨，17号多云，安庆15号中雨，16号小雨，17号多云，滁州啊，是15号大雨，16号是小雨，17号多云，宣城15号中雨，16号小雨，17号多云，黄山15号是中雨，16号小雨，17号小雨，啊，目前天气只能看到10月17号啊，明天18号就出来了，最怕的是连阴雨，我们最怕是连阴雨，因为现在是秋种的关键时候，秋收秋种的关键时候，哎呀，不管是秋收还是秋种，我们都怕连阴雨，希望老天多给力啊，这个希望老天多给力啊，能够给我们一个好天气。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吧，明天晚上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再见。
1: 好的朋友啊，现在普遍的运动的少，做的多，过于安逸，阳气呢也容易升不起来，就容易神疲乏力，消化不良，代谢异常。所以日常呢，咱们也可以做一做慢跑啊、快走啊、打打太极呀、游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饭后休息10到30分钟之后，咱们户外散散步，都有助于大家来保护。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说到肿瘤防治啊，那肺癌呢是目前关注度最高、发病率也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很多的老百姓一听到肺癌呢，第一反应呢就是手术、放疗、化疗这些传统的治疗的方式方法，那也会本能的会担心在这些治疗的过程当中出现像脱发、呕吐、身体透支的等等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引发的这样的一些副作用，很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这种痛苦啊。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其实肺疗的治疗方式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如今精准高效低副作用的靶向治疗也已经成为当前肺癌治疗的一个重要手段之一，也是让很多的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但是我们对于靶向治疗的了解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到底什么是靶向治疗？哪些人适合用啊？那怎么具体的跟配合医生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帮助我们的恶性肿瘤的患者能够更长的延长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呢？我们今天呢也带着各种疑问啊，我们走进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我们有请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包主任。包主任你好。
3: 啊，袁袁老师你好。
0: 好，包主任我们说在老百姓的印象当中啊，当我们说到肿瘤的治疗，尤其是像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肺癌应该是众多肿瘤类型当中比较常见和普遍的，发病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个肿瘤类型啊。说到这些肿瘤的治疗的时候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先手术然后进行放化疗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今天我们的内容主要是聚焦靶向治疗，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通俗的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肺癌的靶向治疗，它和传统的化疗、放疗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好，谢谢袁袁老师的提问。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三种传统治疗，我先用比较通俗的比喻讲清楚。那么手术，就是我们看得见就切掉，是局部根治手段。那么适合早期肿瘤，那么手术切掉之后，那么基本上患者就恢复了。那么放疗，也就是精准照射局部病灶，像定点口杀肿瘤，也是局部治疗。化疗就是全身性的治疗，但化疗是地毯式轰炸，那么只要身体里长得快的细胞，那么不管是癌细胞、毛囊细胞、胃肠道的黏膜细胞，还是我们的骨髓造血细胞，那么都会被抑制。那么所以的话，化疗的话副作用比较大，其中脱发、恶心和白细胞减少都非常常见。而我们的靶向治疗，那么就是精准制导的，像巡航导弹一样。靶向治疗也是全身治疗，但靶向治疗不是盲目杀伤，它主要是专门盯着我们的肺癌细胞特有的异常生长信号去打击。那么三者最大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手术放疗是局部的进行杀敌，那么化疗是无差别的进行杀敌，而靶向治疗是精准定点进行杀敌。这也是为什么靶向治疗比传统的我们的化疗

0: 更加温和，因此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更高，患者也更容易长期进行坚持的治疗。
1: 好，那听完刚才包主任给我们首先做的这个相关的科普，我想大家可能和我一样，也大致明白了靶向治疗和传统的放化疗的区别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啊，叫精准治疗，常常也会说靶向治疗就是精准治疗。这个精准到底精准在哪里？这个医学上所说的这个靶点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这个靶向药是只可杀死癌细胞啊，不怎么会伤害到我们的正常的身体细胞呢？
0: 好，那么很多人听不懂靶点，下面就是我通俗的讲一下，我们人体正常细胞的生长是受身体严格控制的，那么长到合适大小就会停止这样一个细胞的分裂，但是肺癌发生基因突变之后，癌细胞在体内就多出了一个卡死在常开状态的这样一个生长开关，那么我们医学上就叫做靶点。那么这个开关它不停地发射这样一个信号，让癌细胞无限的疯长，那无限的复制，那么最后形成肿瘤，以及后期肿瘤的转移和扩散。那么靶向药的作用是什么呢？靶向药的作用就是专门关掉癌细胞这个坏掉的生长开关。那么关键点来了，就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细胞那没有这个异常突变。也就意味着没有这个坏开关，那么所以我们的靶向药进入身体之后，只会针对那么癌细胞起效，那么几乎是不攻击我们的正常组织。正因为靶向药它只盯着病灶，不会伤害正常组织，所以被医学界统一称为精准肿瘤治疗。这也是现代肿瘤医学最大的进步。
1: 好，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这个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靶向治疗是这个精准治疗啊？刚才包主任也是给我们做了这个相关的解释。那么，哪些类型的肺癌的患者适合做这个靶向治疗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肺癌的患者，我们都可以通过吃靶向药来进行治疗？
0: 好，就是我直接给大家讲临床的大实话吧。那么绝对不是所有的肺癌患者就是都能吃靶向药。那肺癌临床上分为两大类，哪两大类呢？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又分为非腺癌、非粘癌、大细胞癌等等。那么临床的真实数据，肺腺癌是靶向治疗的绝对主力军。东亚人群，包括我们国家的患者，肺腺癌的敏感基因突变是非常高的，接近50%左右。也就是说，一半的晚期肺腺癌病人都有靶点，都能用我们的靶向药物。但是非粘癌和小细胞肺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么基因的突变率是非常低的，绝大多数是没有可用的靶点，不适合常规吃靶向药。所以的话，能不能用靶向药，必须满足两个硬性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是病理类型是以肺腺癌为主，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基因检测查到了明确的敏感突变。没有靶点，如果盲目的吃药的话，首先是无效，第二个是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伤害，还有就是浪费费用，耽误治疗。
1: 也就是说，其实靶向治疗它也是有明确的这个适用的人群的，并不是所有的肺癌患者都可以来使用啊。刚才包准是通过这种肺癌的病理类型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说到这个肿瘤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听老百姓说这个肺癌的早期啊、中期啊、晚期啊，也有一些朋友有疑问，就是说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分期，是不是分别能使用靶向治疗呢？那一般来说，比如说靶向治疗，主要是多用在什么样的这个分期的这个区间里？
0: 目前很多家属都有一个误区，那么认为靶向药只有晚期的患者才能吃，那么早中期就不需要口服靶向药物。下面我分三期进行进一步的讲解。那么第一个是，如果患者是早期肺癌，也就是我们的一期的肺癌患者，那么主要还是靠手术进行根治。目前指南也给我们进行了推荐，对于高复发风险的一病期患者。 那么术后可以口服靶向药物做辅助治疗。口服靶向药物的目的除了降低复发的概率，因此也是属于预防性的一个治疗。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中期的肺癌，也就是我们的局部晚期，包括一期和三期的这部分肺癌群体，也是有一部分能够手术的。那么术后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基因检测结果，那么可以做辅助的靶向。那么不可手术的中期，目前主流还是同步放化疗，后续加上免疫，后续一个靶向作为巩固的一个治疗，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辅助降低复发。那么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晚期肺癌，包括四期，那么晚期转移的这部分肺癌，全体，这也是我们靶向治疗那最核心、最主要、最常用的场景。对于晚期，无法手术根治，那么靶向药物作为长期的全身，控制手段，那么代替我们传统的化疗，可以实现一个带瘤的长期的一个生存。因此的话，总结一下，就是早中期的患者是可以辅助吃，那么晚期的患者可以长期维持进行这样的一个口服。靶向药物是贯穿疾病的一个整个一个流程。但是靶向药物的主力还是在我们的晚期肺癌患者。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肿瘤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也都是可以的。好，包着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有亲人得过肺癌。说属于家族高危人群吗？请问需要做基因治疗来，基因检测来，提前筛查吗？
0: 目前肺癌的话，原因目前还是不明，到底有没有就是遗传性的这部分因素的话，目前科学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进行后续的一个理论的支持。那么如果家里面人有肺癌的这个病史的话，当然有可能有一部分的基因缺陷，但是也不是完全就是，家里面有人得肺癌，你就一定会得肺癌。那么肺癌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疾病，后续的话还是要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状态。我觉得可能无论是对肺癌还是后续的话，就是肿瘤的这样一个预防，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好，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有个亲戚53岁，说前段时间，查出早期肺癌，已经做了手术了，目前没任何症状，医生建议做基因检测，想问一下，这个检测是必须要做的吗？
0: 这个患者就是早期肺癌是一期，如果是一期的话，如果伴有一期的话，目前如果伴有高危因素的话，包括 EB 期，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做一个基因检测的。如果 EI 期的话，EI2 期或者 EI 三期的话，患者如果伴有高危因素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临床上也是建议患者，做一下基因检测。后续的话可能还是要口服靶向药物的，那么对于预防后续的复发和转移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好，刚才这位朋友也问到了这个基因检测的问题啊。其实刚才我们前面通过包主任的讲解，也了解了这个靶向治疗更常用于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阶段和哪些类型的这个肿瘤，我们需要我们可以通过靶向治疗来精准治疗啊。那刚才那位朋友也提到这个基因检测的问题，我也有一个疑惑啊，今天也跟包主任求证一下啊，就是也听说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恶性肿瘤患者，比如说可能前面做了一些相应的这个检查，甚至是手术治疗过以后，有一些朋友就问，哎，为什么不能直接的吃靶向药啊，一定要先做这个检测呢？基因检测呢？
0: 这里基因检测，可以说是靶向治疗的一个通行证。那么没有检测的话，严禁盲吃。当然，靶向药物的话，对我们也不是万能的抗癌药，它只对有对应突变的癌细胞起效。举个临床比较常见的例子，那么同样是肺腺癌， 那有的人是 EGFR 突变，吃了1代的吉非替尼，那么3代的奥西替尼有效。有的人检测出来是 EGFR 衍生型，那么没有突变，那么你给他吃再多的靶向药，那么完全还是无效的。那么如果不做基因检测，直接盲吃，会造成以下几个后果。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的肿瘤会继续进展，耽误了黄金治疗的时间。那么第二个是白白承受靶向药带来的一系列的副作用，啊，包括皮疹啊，腹泻啊。轻度的肝功能损伤，那么等等的不良反应，那么第三个就是靶向药，毕竟目前的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那么高额的药费是基本是处于浪费，因此就是临床上检测优先主治肿瘤组织进行这样标本，目前是最准确的，如果有些肿瘤包括靠近大血管等等，那么实在取不到组织的话，那么可以建议患者抽血进行遗体的一个活检，所有的靶向治疗。严格遵循，首先要进行基因的检测，那么后来进行靶向药物的使用，那么没有靶点的话，不建议患者那么使用靶向药物。
1: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基因检测，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来找准靶点，精准的来匹配相应的一个药物啊。好，那包主任，我们先说到这，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合肥的李先生，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好，
2: 你好，
1: 有
2: 我
1: 什么
2: 呢，
1: 问
2: 首先
1: 题？
2: 就是想找着我那个有小肺结节，能不能打肺炎疫苗？
1: 哦，有肺结节，能不能打肺炎疫苗是吧？啊，
0: 目前
2: 肺结
0: 吧，
2: 节有5-6毫米，
1: 五六
0: 五六
1: 毫
0: 毫米
1: 米，
0: 呀，
1: 嗯。
0: 我觉得你这个肺结节到，你给你看的，医生说有没有给你这个肺结节定性啊？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2: 就良心的，这年年一感冒，他要感染叫他就挂水叫他消炎。然后我头一个月又感冒，就感染了，感染我就挂水，就这炎消了。我想他肯定打肺炎疫苗。
0: 哦，那你这个结节应该是肺部炎症引起的，对吧？
2: 对对。
0: 对吧？那你我觉得你应该等这个肺部炎症消除了，可能再能打那个肺炎疫苗吧。可能对你的身体可能就是更加适合一点。
2: 我上次这个住院的挂的水，那一囊消掉了，他。
0: 那你还是炎症引起来的，对吧？
2: 对。
0: 我觉得应该等你这个炎症，可能要等你炎症就消除，基本上，咳嗽、咳痰这些症状好转，然后，后续的话再进行疫苗的使用，可能更加安全一点。
2: 那炎症怎么看出来呢？
0: 也可以
1: 需要
0: 再
1: 再做
0: 次，
1: 检查
0: 再
1: 吗？
0: 做检查，再拍一个胸部 CT 嘛，
1: 再拍一个胸部的 CT，看
0: 对
1: 看
0: 对
1: 这个
0: 对。
1: 炎症消了没有？
0: 哎，对，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后，再拍一个肺部的 CT，
2: 做 CT 给你。
0: 对对对对，
1: 就检查一下这次的这个炎症消了没有。如果说已经控制住了，病情稳定了，也没有相应的一个症状了，身体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就可以去打这个肺炎疫苗了。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今天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精准的肿瘤的治疗，也就是靶向治疗，肺癌的一个靶向治疗。刚才前面呢，包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正是因为这种精准的匹配，靶向治疗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肺癌的患者来提升生存期，来提高生活质量。那靶向治疗相比较传统的，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或者是听到的比较多的这个化疗啊、放化疗啊这样的一些治疗的话，那具体比如说在副作用啊、身体的耐受度啊，包括生活质量方面，到底这个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也请包主任再给大家说一说。
0: 好，就是我结合一下我十几年的临床经验，那么给大家对比一下，靶向治疗和传统的化疗的区别。那么首先是给药方式的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化疗是需要住院，那么打静脉，需要周期性的治疗，一般化疗21天一个周期。但是靶向药物的话是全部口服，那么患者在家里面就能服用，不需要频繁的就是来医院住院。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重度的全身毒性会大幅下降。那么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剧烈的恶心、呕吐、严重的脱发、乏力，还有对于血细胞的影响，包括白细胞、血小板的下降，反复的感染。但是靶向药物的话，基本上几乎患者是不掉头发的，那么几乎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也极少出现重度的骨髓抑制。那么第三个差别就是生活质量的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化疗病人很多，卧床，那么吃不下饭，食欲下降，那么体重下降。靶向治疗的患者绝大多数是能够正常吃饭，那么正常活动，也是对生活能够自理，甚至有些患者会从事一个轻度的一个工作。当然就是我们比较客观的讲，靶向治疗药物它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它也有皮疹，包括腹泻，轻度的肝功能异常，但是都是轻中度，也都是可逆可控的，不致命，因此靶向药物的话是远远优于传统的化疗。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靶向药物它的一个优势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5: 些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8: 给生命多一份
9: 多一
8: 守
9: 份
8: 护。
9: 守护。
6: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直播，也欢迎大家的选择收听，在晚间的9点到10点呢还将会重播。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包主任。包主任刚才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靶向治疗的它的一些相较于化疗的这个治疗它的一些优势啊，也是帮助很多的一些肺癌的患者在抗癌的生活当中可能不用再去承受剧烈的化疗的这种反应，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生活的状态，身体也不用那么的受罪啊。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在服药之后会出现比如说像皮疹啊、腹泻啊、乏力啊等一些这个不适的一些情况，大家可能也会担心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反应呢，还是说是危险的信号呢？是否需要停药就医呢？
0: 靶向药的副作用大部分是可控可耐受的，也是可以调整的。那么我们大家要学会区分，遇到不良反应不要慌，但是也不要大意。首先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皮疹，轻微的红疹、瘙痒、干燥，这是正常的靶向反应。外用保湿或者外用药膏，大部分患者就是能够缓解，这个时候是不用停药的。但是如果患者出现一个全身的脓包、溃疡或者皮肤的渗液，甚至有些患者会出现发热，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立即就诊。那么第二个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腹泻，如果1天1到3次的稀便也属于我们的正常的反应，通过饮食的调整，那么清淡饮食、口服止泻药， 大部分患者腹泻就能够好转。如果患者一天腹泻超过5次，并且出现了水样便、脱水、腹痛、乏力，那么这时候就要及时就医。药物的话，这时候就要暂停了。

0: 那第三个方面也是临床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口腔的溃疡。如果出现轻度的破皮疼痛，那么这个时候通过口腔的护理啊、漱口啊，保持口腔的清洁，那么大部分患者基本上就能恢复。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溃烂，那么无法进食，这个时候就需要到医院来干预，那么调整后续靶向药的方案。那么第四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平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一个乏力。大部分患者主诉就是口服靶向药之后会出现轻度的疲劳，那么身上乏力、无力、嗜睡，这个也非常普遍。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那么加强营养，绝大多数也能够恢复。如果出现持续的重度乏力，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复查我们的血常规，那么肝肾功能，包括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排除一下有没有脏器的损伤，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啊，那么对我们的甲状腺，那么有没有进一步的受损？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肝功能的异常，那么轻度的转氨酶升高，那么口服门诊给他口服一些保肝药物，通过定期的复查，大部分是能逆转的。如果我们的转氨酶出现一个成倍的一个飙升。包括胆红素的异常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马上要来医院就医，那么避免药物性的肝损伤。那么最重要的一组就是，所有患者如果需要停药减量，必须是我们医生进行判断，那么患者自己是不可以自行停药的哈。
1: 好，刚才鲍主任也是帮助大家，就是进行一个区分哈，是服药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呢，还是说是一些危险的这个预警呢，也避免咱们过度的恐慌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哈，或者是说还有一个疑问吧，就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问过鲍主任，就比如说如果用上了靶向药，还需要再做化疗、放疗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肿瘤的这些治疗方法吗？
0: 很多家属认为就是吃上我们的靶向药物就万事大吉了，那么不用别的治疗，那么这个想法肯定是错误的。临床上分三种情况，那么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肺部病灶比较稳定，并且肿瘤的负荷比较小，那么我们就是单纯口服靶向药物，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就不需要化疗和放疗，单纯口服我们的靶向药物就行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出诊的时候，那么肿瘤负荷非常大，那么出诊的时候就多发的一个淋巴结的转移，包括肺部肿瘤大于5公分，还有就是脑转移、肝转移，这些肿瘤负荷非常大的患者，那么进展也非常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医生会选择靶向联合短期的化疗，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能够快速对肿瘤达到一个疏流的效果，那么压制我们的肿瘤生长。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第三种情况就是，如果全身控制好，但是患者存在一个局部的顽固的病灶，那么比如我们单独的脑转移，那么单独的一个骨的转移，还有局部淋巴结顽固的肿大，这些情况，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可以继续吃靶向药，但是加上一个局部的放疗。包括全脑的放疗，包括局部的单独的骨转移的，包括骨转移灶的一个放疗，从而达到一个取长补短，从对局部病灶起到根治的效果。那么总结的一句话就是，那靶向是主力部队，但是也不是唯一的手段。那么放化疗可以根据病情进行联合的使用，也是不冲突的。那么反而有可能会达到更好的预期效果。
1: 总的来说就是咱们可要遵医嘱，按照医生的这个制定的个体化的这个治疗方案来进行相应的科学规范的治疗啊。那这个靶向药是不是一旦吃上了就需要终身服用呢？鲍主任。
0: 这里分两种人群，首先是对于晚期转移的肺癌患者，那么只要患者的肿瘤控制比较稳定，没有进展，然后没有不良反应，那么不可耐受的副作用，这些患者的话，我们建议患者是持续口服，那么长期维持，不能随意停药，但是如果一旦吃到耐药了，或者出现严重的毒性，那么这时候就要 可暂停靶向。

0: 药的服用。第二个方面就是第二类人群，就是对于早中期术后辅助靶向患者，对于术后辅助的早中期的患者，那么这里靶向药物的疗程是有个固定的疗程的。目前艾克替尼是建议是术后2年，那么我们的奥西替尼是建议术后3年。疗程结束以后，我会建议患者定期复查，或者正医嘱进行停药。这部分群体的话是不需要终身吃药的。因此对于晚期患者是长期控留，需要长期吃。那么早中期的话，还是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一个下疗程的口服，那么防止复发。
1: 嗯，好，包主任，我们说到这，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淮北的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刚才听有个同志说，这个预防肺癌有这个疫苗吗？打一针能管多长时间
1: 刚
2: 啊？
1: 才前面一位朋友说的是肺炎疫苗，不是预防肺癌的疫苗，是肺炎疫苗。
2: 哦，肺炎的疫苗。
1: 对对对，好，还有其
2: 对不
1: 他
2: 起
1: 疑问
2: 啊，
1: 吗？哎，好，
2: 再见啊。
1: 哎，不客气，好，这位朋友可能刚才没有听太清楚啊，是肺炎疫苗啊，目前应该还没有，暂时还没有这个预防恶性肿瘤、预防癌症的这个疫苗。我听说可能是不是也有咱们的科研人员也在这个科研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哈。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呢，是关于精准组织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靶向药的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是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帮助我们的肺癌患者通过精准治疗来更长的挽救我们肺癌患者的这个生命周期。那说到靶向治疗的话，我最近还听到一种情况啊，鲍主任，就是说到这个耐药的一个问题。这个靶向药是会出现耐药的情况吗？可能大家也会有疑问，为什么会耐药呢？
0: 靶向药耐药的话，通俗的来讲，就是吃药初期，我们的肿瘤会缩小稳定，那肿瘤标志物，复查一下也下降。但是服药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发现，药物慢慢就失效了，那么肿瘤会再次增长，并且，也有一些新发转移，这就是我们的靶向耐药。那么为什么会耐药的？下面我通俗易懂讲一下哈，讲一下它的原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肿瘤它并不是单一的细胞，是千千万万种癌细胞的混合的一个全体。那么靶向药是把我们的大部分敏感的癌细胞杀光了，但是我们的体内原本有少量的耐药的癌细胞会趁机生长，那么同时癌细胞还会再次发生二次基因突变，躲开药物的打击。所以来说，就是耐药是肿瘤的生物学特性。那么，几乎每一位口服靶向药物的患者，那未来都会遇到，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那么，耐药的话，并不等于绝症。那么，后续的话，只需要更换方案，后续还有一定的药物可以使用的。
1: 但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或者是您接诊的这些患者会说，哎，如果说一旦出现了靶向药的耐药，是不是就意味着治疗失败，或者是也没有什么治疗办法了？咱们临床上耐药之后有哪些后续的一些治疗方案可供大家选择和参考的呢？
0: 这里我们重点安抚一下大家，就是耐药，绝对不等于无药可救。那么现在耐药后的治疗路径也是非常成熟的。那么临床上标准，分为4步方案，下面我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那么第一个是耐药之后，要立即复查，重新进行一个基因检测的复查，那么查找新的耐药的靶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如果查到了一个新的靶点，那么更换新一代的靶向药物，继续精准靶向治疗。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如果有些患者他是没有查到一个新的靶点，那么我们还有之前的经典的放化疗，包括化疗、联合免疫，还有目前一些抗血管生成的药物，像贝发唑、单抗、N 度等等，还有PD-1 联合抗血管生成的药物，包括我们的依沃昔单抗等等。那么第四个方案就是，对于局部进展，那么全身稳定的这部分患者，我们可以。

0: 继续原靶向药物口服，如果是局部的一个寡进展的话，可以配合局部的放疗，进行病灶的处理，可以说是现代肿瘤的治疗手段，也是更新迭代也非常快。那么一代的耐药之后，我们换二代或者三代，那么靶向药耐药之后，换我们的免疫化疗，换我们的抗血管生产药物，那么寡进展加上一个局部的放疗，患者可以实现一轮又一轮的长期控制，所以大家不要过多太过焦虑，还是有办法的，
1: 还是有办法的啊，您刚才还提到说这个靶向药有一代、二代、三代这样的代剂的这个区分啊，那不同的这个代剂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那主要医生们是根据什么来选择这个用药的呢？
0: 这里大家有个误区啊，不要认为就是数字越大，那么三代药物就肯定比一代药物好。那么通俗区分三代药物的特点，一代的包括吉非替尼是非常经典的一代药物的代表。那么吉非替尼它比较温和，副作用小，适合常规初次耐受性，目前耐受性是最好的。那么二代药物包括我们的阿法替尼。它是通过抑制靶点更广，那么枢纽更强，但是阿法替尼的皮疹包括腹泻的副作用是明显更大，目前临床上阿法替尼的使用也是越来越少。那么三代的药物包括我们的奥西替尼、福美替尼和阿美替尼，它是能够克服腰带耐药的一个突变，并且三代药物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入脑的效果最好，专门攻克难治的病灶。因此，我们在选药的时候，也不是看药物的新旧，还是也不是看它是一代、二代、三代。那么核心主要依据以下三点。那么第一个方面是核心就是依据它的基因检测突变的类型，这是它的第一核心。那么其次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年龄，患者有基础病和肝肾功能，进行个体化的选择。那么第三个就是患者的副作用，是否可以耐受？那么像阿法替尼，绝大多数患者是很难耐受的。那么后期的话，患者也只能进行一个换药，并且现在医保的政策也是越来越紧，也要考虑到一个医保的一个可及性，因此，适合自己的突变，那么适合自己身体的，才是最好的药。
1: 适合自己才是治好的药。就像您前面说到，并不是代表着说，哎，三代药就一定比一代药更强。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会问到您，哎，我是不是能够直接吃最新的这个三代的靶向药，还是说我要按照这个顺序来呢？
0: 这也是患者和家属最大的一个误区。我纠正一下啊。那么三代药，并不是人人首选，也不是药物是越新越好。那么三代药的优势，那么前面也讲了一点，就是入脑效果非常强，并且它的抗耐。

0: 内靶向药物，因此患者的生存期可能更长。但是如果患者出诊的时候肿瘤负荷就非常大，那么存在脑转移，并且原发性的耐药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特殊的突变，那么如果合并一个 TP53 的共突变等等，我们就会首选三代药物，一步到位。因此绝对不存在就是直接吃三代药物就是最好的说法。那么个体化匹配，才是最优的治疗。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做基因检测如果没有测出靶点，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机会吃靶向药了呢？后续是可以有什么治疗可以供选择？
0: 这里要看他肿瘤的这样一个分期，主要呢，如果是早期的话，还好的话，不就不需要吃，没有靶点的话，即使是没有靶点的话，那么它的风险因素比较小的话，也是不需要吃靶向药的，没有靶点就没有靶点了。那么如果是中晚期的话，没有靶向，还建议他，即使没有靶点，可以现在的化疗啊、放疗，包括免疫治疗，还有抗血管生成药物啊，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临床上也遇到了没有靶点的患者，那么也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的生存期。如果患者体能状况还好的话，
1: 好，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最后还有5分钟的时间哈，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0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包主任刚才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咱们的靶向药，可能大家现在心存的一些疑问，比如说我是不是直接吃最新的一代的这个药，或者是说对于靶向药的耐药的问题呀，或者是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些不适症状的一些情况想问一下包主任，目前临床上咱们通过规范的靶向的治疗。比如说已经是一个晚期的肺癌患者了，最长可以带瘤生存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能不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和自理呢？
0: 那么放在10年前的话，晚期的肺癌的生存期是非常短的，但是现在精准靶向时代也彻底改变了，就是晚期肺癌的生存期，临床上有大量的数据也是真实可见的，如果是患者是 EGFR 敏感突变的患者，经过规范全程的管理，那么中位的生存期普遍会突破4到5年，那么很多患者。也可以生存6到8年，甚至更久。遇到的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的这部分群体。而且绝大部分患者，包括稳定期的患者，生活是完全可以自理的。也可以正常的做饭啊、散步啊、旅游，轻度的工作，和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一样，那么长期带瘤生存。因此现在晚期的肺癌也已经慢慢。变成了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慢性可控疾病，大家也不要过度焦虑。
1: 就是像慢性病一样，做好长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科学规范的管理就好啊。那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遵医嘱规范的治疗期间，大家也比较关心，尤其是对于咱们肿瘤患者日常的饮食作息呀，包括运动啊，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呢？
0: 这也是我上门诊的话，患者经常会问我的问题。下面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最实用，然后最落地的生活的管理。那么首先在饮食方面，有些患者就问，这个是不是发物，那个是不是发物？
1: 对，是的，牛羊肉能不能吃？
0: 对对
1: 鸡能
0: 对，
1: 不能吃？
0: 这时候我建议患者就是也不要过度忌口，荤素搭配吧。那么高蛋白饮食，那么清淡有营养的饮食。也有禁忌的哦，就是西柚和葡萄柚，我们知道会干扰靶向药物的代谢啊，因此对于服药期间，我们的西柚、葡萄柚还是完全不要吃的。还有戒烟戒酒，这也是我经常和患者讲的。那么肺癌的话，很多患者还是长期的一个吸烟史，还有少吃重辣重油的食物，减少那么腹泻、皮疹的诱发。作息方面就是绝对不要熬夜，不要过度劳累，规律的睡眠，那么对于提高免疫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运动方面是以温和的运动为主，那么散步啊，慢走啊，练练太极拳啊，或者现在抖音上也有八段锦啊，也是挺好的。那么禁止剧烈运动，还有不要过度劳累。 那么对于骨髓癌的患者，这里有一个重点，

0: 对于骨髓癌的患者是，严防摔倒，那么骨折，那么骨折起来就非常麻烦。还有保健品也是大家经常问我的，那么是不是人参能吃啊？我的建议是不建议，就是乱吃人参和大补的药材。我们的正常三餐，也是，大部分都能胜过所有的补品了。
1: 这个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养护，也是辅助抗癌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啊。除此之外的话，定期复查对于疾病的一个病情的一个监控啊，以及方案的调整，应该说也是很关键的。那究竟咱们这个在服药期间的话，多久要复查？复查哪些项目？怎么来判断这种药效和身体状况？我们最后也请包准再给大家一些建议。
0: 规范的复查节奏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有些患者经常也遇到，有些患者感觉自我感觉很好，感觉我身体也没什么不舒服。有时候口服药物一两年才能做个 CT，然后一开一下啊，结果是复发转移了。在服药前的话，那么复查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在服药前2到3个月，那么是每2个月进行全面复查一次。如果患者后续的话，那么病情长期稳定之后，可以就是每3个月，那么延长一下复查的期限。那么复查内容的话，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首先就是评估肿瘤的疗效，看肿瘤治疗的效果如何。胸部 CT 啊，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知道肺腺癌那么突入转移的这部分群体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必要时会建议患者进行头颅的核磁，那么腹部的 CT，包括骨扫描，那么抽血查一下我们的肿瘤标志物。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评估一下药物的安全。看看患者口服药物之后身体能不能耐受，血检包括血常规啊，我们的肝肾功能啊、电解质、甲状腺功能等等，反复强调一下，就是很多患者他们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但是肿瘤已经悄悄进展了，所以定期的影像学复查是必不可少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包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如何通过目前的这种精准的治疗靶向的治疗，帮助我们更多的癌的患者维护我们的这个生命啊。那感谢包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3: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4: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5: 嗨，
6: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7: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8: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9: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8: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10: 老师，我想你了。
8: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11: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8: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8: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7: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8: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无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茄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这个，
0: 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欢迎光临，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集合！倒数：一、二、三、四、五。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可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1: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2: 快点快点，到点了，
1: 忙应酬，忙购物，
3: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1: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4: 哎，好累啊。
5: 哎，我也很累，
1: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6: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食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

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不动了，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广播通道测试，频率响应，1000赫。频率响应，1000赫。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下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5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

0: 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一定会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传播，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0: 我们就去吧。啊，好的好的。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 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
2: 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
0: 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00元保险费和720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 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程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您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通过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嘴里出现这三种味道多半是脾胃太虚了。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靶向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现代人啊，工作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容易出现口腔异味的情况。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这是不是就是个人卫生问题呢？可是从中医来看呢，口内的津液与心肝脾肺肾等脏器都是相通的，口中异味往往提示了脏腑有可能也出了问题，尤其是我们的脾胃。那有相关的专家提醒大家，如果说嘴里出现了这几种异味啊，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在求救。第一种呢，就是口中发酸，如果只是偶尔觉得口酸，多半呢是吃的不容易消化的食物，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经常的口酸，而且呢还伴有舌苔厚腻、打嗝，有一股腐臭味，那多半呢是脾胃虚弱所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口酸跟胃酸上犯有关，同时舌头还发红啊，胁肋疼痛，那么多半肝胃不和，这个时候呢要以泻火和胃为主。第二种呢是口中发甜，中医认为啊，嘴里发甜多半呢是脾胃湿热上蒸有一定的关系。少数情况呢，因为脾胃太虚或者是体内有虚火，把脾胃里的津液往上逼到嘴里，也会觉得口甜。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口中淡而无味，食欲不振多半是脾胃的问题。那如果还伴有胃部的胀满、大便稀薄、脉细，多半呢是脾胃虚弱。如果伴有疲乏无力、大便稀软、舌苔厚腻又不爱喝水，多半呢脾胃有湿。光说症状呢，可能大家也拿不准啊。那也有专家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就是按一按您的足三里穴来初步判断脾胃好不好。足三里穴呢是属于这个足阳明胃经，是胃经的一个合穴，那也是经络之气汇聚的地方。它在哪呢？就在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外一横指的位置，大家呢平时自己呢也能摸得到。那怎么来判断呢？一个是足三里出现了凹陷，这往往提示脾气虚，通常表现为食欲不振、难以消化、体虚倦怠、四肢乏力、便溏、排便无力，严重的还有可能中气下陷。那第二呢，是足三里有明显的压痛感，通常提示脾气郁滞，气不足就没有力气推动气血，那湿邪内阻或者是气郁血瘀都就会出现胃痛的情况啊。湿邪寒化会怕冷，肢体寒冷，那也是容易出现口苦咽干、大便啊黏腻不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足三里处的皮肤也能作为参考哈。如果说皮肤晦暗没有光泽，提示胃气衰败；皮肤润泽肌肉丰满，则说明我们的这个脾胃胃气充足。那如果说发现这里有异常呢，也可以每天按揉5到10分钟，按到有酸胀发热的感觉最好。养脾胃咱们也要注意在日常生活当中改掉这四个不良的习惯。第一个坏习惯呢，就是饮食无度。有的朋友啊，三餐不规律，有的人为了减肥不吃早饭或者是午饭，有人下班之后呢，宵夜配上小酒，吃得过多过饱，喜欢肥甘油腻的食物，冷热又混杂。那么这些习惯呢，都会加重脾的负担，导致脾湿运化，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脾虚的情况了。怎么改呢？就是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饮食呢也要多样化，要以清淡平和为主，少吃辛辣刺激，也不要暴饮暴食。脾虚的朋友呢，可以少吃多餐啊，多吃一些补脾益气生阳的食物，比如说薏米山药啊、莲子芡实啊、茯苓红枣、生姜羊肉啊等等这些食物。第二个坏习惯呢，是忧思过重。中医讲啊，思伤脾，思虑过重、忧愁悲伤的人呢，心力消耗的太多，这个脾呢也就会随之虚弱。有烦心事儿的，咱们找亲朋好友聊聊天啊，倾诉一下，或者呢是听一点轻松的音乐，找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转移转移注意力，或者呢是做做深呼吸、冥想，都能够帮大家来减减压。那么第三个坏习惯呢，就是身体过劳，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身体劳累透支，必然呢也是耗气伤身，造成脾虚。所以呢也是要注意劳逸结合，别把身体这根弦 绷得太紧了。第四个坏习惯是缺乏运动，不少的朋友啊，现在普遍的运动的少，做的多，过于安逸阳气呢，也容易升不起来，就容易神疲乏力，消化不良，代谢异常。所以日常呢，咱们也可以做一做慢跑啊、快走啊、打打太极呀、游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饭后休息10到30分钟之后，咱们户外散散步，都有助于大家来保护养护我们的脾胃。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说到肿瘤防治啊，那肺癌呢是目前关注度最高、发病率也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很多的老百姓一听到肺癌呢，第一反应呢就是手术、放疗、化疗这些传统的治疗的方式方法，那也会本能的会担心在这些治疗的过程当中出现像脱发、呕吐、身体透支的等等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引发的这样的一些副作用，很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这种痛苦啊。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其实肺疗的治疗方式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如今精准高效低副作用的靶向治疗也已经成为当前肺癌治疗的一个重要手段之一，也是让很多的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但是我们对于靶向治疗的了解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到底什么是靶向治疗？哪些人适合用啊？那怎么具体的跟配合医生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帮助我们的恶性肿瘤的患者能够更长的延长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呢？我们今天呢也带着各种疑问啊，我们走进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我们有请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包准。包准你好。
3: 袁袁老师你好。
0: 好，包准我们说在老百姓的印象当中啊，当我们说到肿瘤的治疗，尤其是像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肺癌应该是众多肿瘤类型当中比较常见和普遍的，发病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个肿瘤类型啊。说到这些肿瘤的治疗的时候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先手术然后进行放化疗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今天我们的内容主要是聚焦靶向治疗，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通俗的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肺癌的靶向治疗，它和传统的化疗、放疗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好，谢谢袁袁老师的提问。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三种传统治疗，我先用比较通俗的比喻讲清楚。那么手术，就是我们看得见就切掉，是局部根治手段。那么适合早期肿瘤，那么手术切掉之后，那么基本上患者就恢复了。那么放疗，也就是精准照射局部病灶，像定点口鲨肿瘤，也是局部治疗。化疗就是全身性的治疗，但化疗是地毯式轰炸，那么只要身体里长得快的细胞，那么不管是癌细胞、毛囊细胞、胃肠道的黏膜细胞，还是我们的骨髓造血细胞，那么都会被抑制。那所以的话，化疗的话副作用比较大，其中脱发、恶心和白细胞减少都非常常见。而我们的靶向治疗，那么就是精准制导的，像巡航导弹一样。靶向治疗也是全身治疗，但靶向治疗

0: 肿瘤不是盲目杀伤，它主要是专门盯着我们的肺癌细胞，特有的异常生长信号去打击。那么三者最大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手术放疗是局部的进行杀敌，那么化疗是无差别的进行杀敌，而靶向治疗是精准定点进行杀敌。这也是为什么靶向治疗，比传统的我们的化疗更加温和，因此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更高，患者也更容易长期进行坚持的治疗。
1: 好，那听完刚才包主任给我们首先做的这个相关的科普，我想大家可能和我一样，也大致明白了靶向治疗和传统的放化疗的区别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啊，叫精准治疗，常常也会说靶向治疗就是精准治疗。这个精准到底精准在哪里？这个医学上所说的这个靶点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这个靶向药是只可杀死癌细胞啊，不怎么会伤害到我们的正常的身体细胞呢？
0: 好，那么很多人听不懂靶点，下面就是我通俗的讲一下，我们人体正常细胞的生长是受身体严格控制的，那么长到合适大小就会停止这样一个细胞的分裂，但是肺癌发生基因突变之后，癌细胞在体内就多出了一个卡死在常开状态的这样一个生长开关，那么我们医学上就叫做靶点。那么这个开关它不停地发射这样一个信号，让癌细胞无限的疯长，无限的复制，那么最后形成肿瘤，以及后期肿瘤的转移和扩散。那么靶向药的作用是什么呢？靶向药的作用就是专门关掉癌细胞这个坏掉的生长开关。那么关键点来了，就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细胞没有这个异常突变。也就意味着没有这个坏开关，那么所以我们的靶向药进入身体之后，只会针对那么癌细胞起效，那么几乎是不攻击我们的正常组织。正因为靶向药它只盯着病灶，不会伤害正常组织，所以被医学界统一称为精准肿瘤治疗。这也是现代肿瘤医学最大的进步。
1: 好，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这个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靶向治疗是这个精准治疗啊？刚才包主任也是给我们做了这个相关的解释。那么哪些类型的肺癌的患者适合做这个靶向治疗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肺癌的患者，我们都可以通过吃靶向药来进行治疗？
0: 好，就是我自己给大家讲临床的大实话吧。那么绝对不是所有的肺癌患者就是都能吃靶向药。那么肺癌临床上分为两大类，哪两大类呢？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又分为非腺癌、非粘癌、大细胞癌等等。那么临床的真实数据，肺腺癌是靶向治疗的绝对主力军。东亚人群，包括我们国家的患者，肺腺癌的敏感基因突变是非常高的，接近50%左右。也就是说，一半的晚期肺腺癌病人都有靶点，都能用我们的靶向药物。但是非粘癌和小细胞肺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么基因的突变率是非常低的，绝大多数是没有可用的靶点，不适合常规吃靶向药。所以的话，能不能用靶向药，必须满足两个硬性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是病理类型是以肺腺癌为主，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基因检测查到了明确的敏感突变。没有靶点，如果盲目的吃药的话，首先是无效，第二个是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伤害，还有就是浪费费用，耽误治疗。
1: 也就是说，其实靶向治疗它也是有明确的这个适用的人群的，并不是所有的肺癌患者都可以来使用啊。刚才包准是通过这种肺癌的病理类型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说到这个肿瘤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听老百姓说这个肺癌的早期啊、中期啊、晚期啊，也有一些朋友有疑问，就是说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分期，是不是分别能使用靶向治疗呢？那一般来说，比如说靶向治疗，主要是多用在什么样的这个分期的这个区间里？
0: 目前很多家属都有一个误区，那么认为靶向药只有晚期的患者才能吃，那么早中期就不需要口服靶向药物。下面我分三期进行进一步的讲解。那么第一个是，如果患者是早期肺癌，也就是我们的一期的肺癌患者，那么主要还是靠手术进行根治。目前紫兰也给我们进行了推荐，对于高复发风险的一病期患者。那么术后可以口服靶向药物做辅助治疗，口服靶向药物的目的除了降低复发的概率，因此也是属于预防性的一个治疗。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中期的肺癌，也就是我们的局部晚期，包括一期和三期的这部分肺癌群体，也是有一部分能够手术的。那么术后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基因检测结果，那么可以做辅助的靶向。那么不可手术的中期，目前主流还是同步放化疗，后续加上免疫，后续一个靶向作为巩固的一个治疗，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辅助降低复发。那么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晚期肺癌，包括四期，那么晚期转移的这部分肺癌群体，这也是我们靶向治疗那最核心、最主要、最常用的场景。对于晚期，无法手术根治，那么靶向药物作为长期的全身控制手段，那么代替我们传统的化疗，可以实现一个带瘤的长期的一个生存。因此的话，总结一下就是，早中期的患者是可以辅助吃，那么晚期的患者可以长期维持进行这样的一个口服。靶向药物是贯穿疾病的一个整个一个流程。但是靶向药物的主力还是在我们的晚期肺癌患者。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肿瘤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也都是可以的。好，包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有亲人得过肺癌，说属于家族高危人群吗？请问需要做基因治疗来，基因检测来，提前筛查吗？
0: 目前肺癌的话，原因目前还是不明，到底有没有就是遗传性的这部分因素的话，目前科学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进行后续的一个理论的支持。那么如果家里面人有肺癌的这个病史的话，当然有可能有一部分的基因缺陷，但是也不是完全就是，家里面有人得肺癌，你就一定会得肺癌。那么肺癌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疾病，后续的话还是要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状态，我觉得可能无论是对肺癌还是后续的话，就是肿瘤的这样一个预防，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好，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有个亲戚53岁，说前段时间，查出早期肺癌，已经做了手术了，目前没任何症状，医生建议做基因检测，想问一下，这个检测是必须要做的吗？
0: 这个患者就是早期肺癌，是一期，如果是一期的话，如果伴有一期的话，目前如果伴有高危因素的话，包括 EB 期，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做一个基因检测的。如果 EI 期的话，EL 期或者 EI3 期的话，患者如果伴有高危因素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临床上也是建议患者做下基因检测。后续的话可能还是要口服靶向药物的，那么对于预防后续的复发和转移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好，刚才这位朋友也问到了这个基因检测的问题啊。其实刚才我们前面通过包主任的讲解，也了解了这个靶向治疗更常用于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阶段和哪些类型的这个肿瘤，我们需要我们可以通过靶向治疗来精准治疗啊。那刚才那位朋友也提到这个基因检测的问题，我也有一个疑惑，今天也跟包主任求证一下啊，就是也听说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恶性肿瘤患者，比如说可能前面做了一些相应的这个检查，甚至是手术治疗过以后，有一些朋友就问，哎，为什么不能直接的吃靶向药啊，一定要先做这个检测呢？基因检测呢？

0: 盲吃，会造成以下几个后果。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的肿瘤会继续进展，耽误了黄金治疗的时间。那么第二个是白白承受靶向药带来的一系列的副作用，包括皮疹啊、腹泻啊、轻度的肝功能损伤，等等的不良反应。那么第三个就是靶向药，毕竟目前的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那么高额的药费是基本是属于浪费。因此就是临床上检测优先组织肿瘤组织进行这样的标本，目前是最准确的。如果有些肿瘤包括靠近大血管等等，实在取不到组织的话，那么可以建议患者抽血进行遗体的一个活检。所有的靶向治疗，严格遵循，首先要进行基因的检测，那么后来进行靶向药物的使用。那么没有靶点的话，不建议患者使用靶向药物。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基因检测，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来找准靶点，精准的来匹配相应的一个药物啊。好，那包主任，我们先说到这，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合肥的李先生，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好，
2: 你好，
1: 有什
2: 我
1: 么
2: 呢，
1: 问
2: 首
1: 题？
2: 先就是希望保证我这个有小肺结节，能不能打肺炎疫苗？
1: 哦，有肺结节，能不能打肺炎疫苗是吧？
0: 目前
2: 肺结
0: 嘛，
2: 节有5-6毫米，
1: 五六
0: 五六
1: 毫
0: 毫米
1: 米，
0: 啊，我觉得你这个肺结节到你给你看的医生说有没有给你这肺结节定性啊？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2: 就良性的，这年年一感冒，他要感染，感染叫他要挂水叫他。这是小人，我头一个月，又感冒，又感染了，感染我就挂水，就这时间消着了。我想咱可能打肺炎疫苗呢。
0: 那你这个结节应该是肺部炎症引起的，对吧？
2: 对对。
0: 对吧？那你我觉得应该等这个肺部炎症消除了，可能再能打那个肺炎疫苗吧。可能对你的身体，可能就是更加适合一点。
2: 我上次这个住院的挂的水，那一囊消掉了，咋？
0: 那你还是炎症引起来的，对吧？
2: 对。
0: 我觉得应该等你这个炎症，可能要等你炎症就消除，基本上，咳嗽、咳痰这些症状好转，然后，后续的话再进行疫苗的使用，可能更加安全一点。
2: 那炎症怎么看出来呢？
0: 也可以
1: 需要
0: 再
1: 再做
0: 次，
1: 检查
0: 再
1: 吗？
0: 做检查，再拍一个胸部 CT 嘛，
1: 再拍一个胸部的 CT，看
0: 对
1: 看
0: 对
1: 这个
0: 对。
1: 炎症消了没有。
0: 对，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后，再拍一个肺部的 CT，
2: 做 CT 个的。
0: 对对对对，就检查一下这次的这个炎症消了没有。如果说已经控制住了，病情稳定了，也没有相应的一个症状了，身体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就可以去打这个肺炎疫苗了。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今天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精准的肿瘤的治疗，也就是靶向治疗，肺癌的一个靶向治疗。刚才前面呢，包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正是因为这种精准的匹配，靶向治疗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肺癌的患者来提升生存期，来提高生活质量。那靶向治疗相比较传统的，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或者是听到的比较多的这个化疗啊、放化疗啊这样的一些治疗的话，那具体比如说在副作用啊、身体的耐受度啊，包括生活质量方面，到底这个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也请包主任再给大家说一说。 好，就是我结合一下我十几年的临床经验，那么给大家对比一下，靶向治疗和传统的化疗的区别。那么首先是给药方式的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化疗是需要住院，那么打静脉，需要周期性的治疗，一般化疗21天一个周期。但是靶向药物的话是全部口服，那么患者在家里面就能服用，不需要频繁的就是来医院住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重度的全身毒性会大幅下降。那么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剧烈的恶心、呕吐、严重的脱发、乏力，还有对于血细胞的影响，包括白细胞、血小板的下降、反复的感染。
3: 但是靶向药物的话，基本上几乎患者是不掉头发的，那么几乎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也极少出现重度的骨髓抑制。

0: 第三个差别就是生活质量的差距也是非常大的。患者病人很多，卧床，那么吃不下饭，食欲下降，那么体重下降。靶向治疗的患者绝大多数是能够正常吃饭，那么正常活动，也是对生活能够自理，甚至有些患者会从事一个轻度的一个工作。当然就是我们比较客观的讲，靶向治疗药物它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它也有皮疹，包括腹泻，轻度的肝功能异常，但是都是轻中度。也都是可逆可控的，不致命，因此靶向药物的话是远远优于传统的化疗。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靶向药物它的一个优势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4: 些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5: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直播，也欢迎大家的选择收听，在晚间的9点到10点呢还将会重播。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包准。包准刚才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靶向治疗的它的一些相较于化疗的这个治疗它的一些优势啊，也是帮助很多的一些肺癌的患者在抗癌的生活当中可能不用再去承受剧烈的化疗的这种反应，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生活的状态，身体也不用那么的受罪啊。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在服药之后会出现比如说像皮疹啊、腹泻啊、乏力啊等一些这个不适的一些情况，大家可能也会担心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反应呢，还是说是危险的信号呢？是否需要停药就医呢？
0: 靶向药的副作用大部分是可控可耐受的，也是可以调整的。那么我们大家要学会区分，遇到不良反应不要慌，但是也不要大意。首先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皮疹，轻微的红疹、瘙痒、干燥，这是正常的靶向反应。外用保湿或者外用药膏，大部分患者就是能够缓解，这个时候是不用停药的。但是如果患者出现一个全身的脓包、溃疡或者皮肤的渗液，甚至有些患者会出现发热，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立即就诊。那么第二个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腹泻，如果1天1到3次的稀便也属于我们的正常的反应，通过饮食的调整，那么清淡饮食、口服止泻药，大部分患者腹泻就能够好转。如果患者1天腹泻超过5次，并且出现了水样便、脱水、腹痛、乏力，那么这时候就要及时就医，药物的话这时候就要暂停了。那么第三个方面也是临床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口腔的溃疡，如果出现轻度的破皮疼痛， 那么这个时候通过口腔的护理啊、漱口啊、保持口腔的清洁，那么大部分患者基本上就能恢复。如果出现大米的溃烂，那么无法进食，这个时候就需要到医院来干预，那么调整后续靶向药的方案。那么第四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平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一个法令。大部分患者主诉就是口服靶向药之后会出现轻度的疲劳，那么身上乏力、无力、嗜睡，这个也非常普遍。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那加上营养，绝大多数也能够恢复。如果出现持续的重度乏力，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那这个时候就必须复查我们的血常规，那么肝肾功能，包括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排除一下有没有脏器的损伤，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啊，那么对我们的甲状腺，那么有没有进一步的受损。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肝功能的异常，那么轻度的转氨酶升高，那么口服门诊给他口服一些保肝药物，通过定期的复查，大部分是能逆转的。如果我们的转氨酶出现一个成倍的一个飙升，包括胆固醇的异常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马上要来医院就医，那么避免药物性的肝损伤。那么最重要的一组就是所有患者如果需要停药减药，必须是我们医生进行判断，那么患者自己是不可以自行停药的哈。
1: 好，刚才包主任也是帮助大家，就是进行一个区分哈，是服药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呢，还是说是一些危险的这个预警呢，也避免咱们过度的恐慌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哈，或者是说还有一个疑问吧，就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问过包主任，就比如说如果用上了靶向药，还需要再做化疗、放疗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肿瘤的这些治疗方法啊？
0: 很多家属认为就是吃上我们的靶向药物就万事大吉了，那么不用别的治疗，那么这个想法肯定是错误的。临床上分三种情况，那么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肺部病灶比较稳定，并且肿瘤的负荷比较小，那么我们就是单纯口服靶向药物，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就不需要化疗和放疗，单纯口服我们的靶向药物就行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初诊的时候，那么肿瘤负荷非常大，那么初诊的时候就多发的一个淋巴结的转移，包括肺部肿瘤大于5公分，还有就是脑转移、肝转移，这些肿瘤负荷非常大的患者，那么进展也非常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医生会选择靶向粘合短期的化疗，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能够快速对肿瘤达到一个疏瘤的效果，那么压制我们的肿瘤生长。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第三种情况就是如果全身控制好，但是患者存在一个局部的顽固的病灶，那么比如我们单独的脑转移，那么单独的一个骨的转移，还有局部淋巴结顽固的肿大，这些情况，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可以继续吃靶向药，但是加上一个局部的放疗，包括全脑的放疗，包括局部的单独的骨转移的，包括骨转移灶的一个放疗，从而达到一个取长补短，对局部病灶起到根治的效果。那么总结的一句话就是，那靶向是主力部队，但是也不是唯一的手段。那么放化疗可以根据病情进行联合的使用，也是不冲突的，那么反而有可能会达到更好的预期效果。
1: 总的来说就是咱们可要遵医嘱，按照医生的这个制定的个体化的这个治疗方案来进行相应的科学规范的治疗啊。那这个靶向药是不是一旦吃上了就需要终身服用呢？包主任，
0: 这里分两种人群。首先是对于晚期转移的肺癌患者，那么只要患者的肿瘤控制比较稳定，没有进展，然后没有不良反应，那么不可耐受的副作用，这些患者的话，我们建议患者是持续口服，那么长期维持，不能随意停药，但是如果一旦吃到耐药了，或者出现严重的毒性，那么这时候就要暂停靶向药的服用。 第二个方面就是第二类人群，就是对于早中期术后辅助靶向患者，对于术后辅助的早中期的患者，那么这里靶向药物的流程是有个固定的流程的。目前艾克替尼是建议是术后2年，那么我们的奥西替尼是建议术后3年。流程结束以后，我会建议患者定期复查或者正医嘱进行停药。这部分群体的话是不需要终身吃药的。因此对于晚期患者是长期控留，需要长期吃。那么早中期的话，还是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一个限流程的口服，那么防止复发。
1: 嗯，好，包主任，我们说到这，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淮北的全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7: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刚才听有个同志说，这个预防肺癌有这个疫苗吗？打一针能管多长时间？
1: 刚才前面一位朋友说的是肺炎疫苗，不是预防肺癌的疫苗，是肺炎疫苗。
7: 哦，肺炎的疫苗。
1: 对对对，好，还有其他疑问吗？哎，好，
7: 好，再见啊。
1: 哎，不客气，好。这位朋友可能刚才没有听太清楚啊，是肺炎疫苗啊，目前应该还没有，暂时还没有这个预防恶性肿瘤、预防癌症的这个疫苗。我听说可能是不是也有咱们的科研人员也在这个科研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哈。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呢，是关于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靶向药的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是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帮助我们的肺癌患者通过精准治疗来更长的挽救我们肺癌患者的这个生命周期。那说到靶向治疗的话，我最近还听到一种情况啊，鲍主任，就是说到这个耐药的一个问题。这个靶向药是会出现耐药的情况吗？可能大家也会有疑问，为什么会耐药呢？
0: 靶向药耐药的话，通俗的来讲，就是吃药初期，我们的肿瘤会缩小稳定，那肿瘤标志物复查一下也下降。但是服药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发现，药物慢慢就失效了，那么肿瘤会再次增长，并且也有一些新发转移，这就是我们的靶向耐药。那么为什么会耐药的？下面我通俗易懂讲一下哈，讲一下它的原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肿瘤它并不是单一的细胞，是千千万万种癌细胞的混合的一个全体。那么靶向药是把我们的大部分敏感的癌细胞杀光了，但是我们的体内原本有少量的耐药的癌细胞会趁机生长，那么同时癌细胞还会再次发生二次基因突变，躲开药物的打击。所以来说，就是耐药是肿瘤的生物学特性，那么几乎每一位口服靶向药物的患者，那未来都会遇到，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那么耐药的话并不等于绝症，那么后续的话只需要更换方案，后续还有一定的药物可以使用的。
1: 但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或是您接诊的这些患者会说，哎，如果说一旦出现了靶向药的耐药，是不是就意味着治疗失败，或者是也没有什么治疗办法了？咱们临床上耐药之后有哪些后续的一些治疗方案可供大家选择和参考的呢？
0: 这里我们重点安抚一下大家，就是耐药绝对不等于无药可救。那么现在耐药后的治疗路径也是非常成熟的，临床上标准分为四步方案，下面我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那么第一个是耐药之后，要立即复查，重新进行一个基因检测的复查，那么查找新的耐药的靶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如果查到了一个新的靶点，那么更换新一代的靶向药物，继续精准靶向治疗。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如果有些患者他是没有查到一个新的靶点，那么我们还有之前的经典的放化疗，包括化疗联合免疫，还有目前一些抗血管生成的药物，像贝伐珠单抗、恩度等等，还有PD-1 联合抗血管生成的药物，包括我们的依沃昔单抗等等。那么第四个方案就是，对于局部进展，那么全身稳定的这部患者， 我们可以继续原靶向药物口服。如果是局部的一个寡进展的话，可以配合局部的放疗进行病灶的处理。可以。

0: 说是现代肿瘤的治疗手段，也是更新迭代也非常快。那么一代的耐药之后，我们换二代或者三代。那么靶向药耐药之后，换我们的免疫化疗，换我们的抗血管生成药物。那么靶进展加上一个局部的放疗，患者可以实现一轮又一轮的长期控制。所以大家不要过多，太过焦虑，还是有办法的，
1: 还是有办法的啊。您刚才还提到说，这个靶向药有一代、二代、三代这样的代际的这个区分啊。那不同的这个代际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那主要医生们是根据什么来选择这个用药的呢？
0: 这里大家有个误区啊，不要认为就是数字越大，那么三代药物就肯定比一代药物好。那么通俗区分三代药物的特点，一代的包括吉非替尼是非常经典的一代药物的代表。那么吉非替尼它比较温和，副作用小，适合常规处置，耐受性目前耐受性是最好的。那么二代药物包括我们的阿法替尼。它是通过抑制靶点更广，那么枢纽更强。但是阿法替尼的皮疹包括腹泻的副作用是明显更大。目前临床上阿法替尼的使用也是越来越少。那么三代的药物包括我们的奥西替尼、福美替尼和阿美替尼，它是能够克服腰带耐药的一个突变。并且三代药物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入脑的效果最好。专门攻克难治的病灶。因此，我们在选药的时候，也不是看药物的新旧，还是也不是看它是一代、二代、三代。那么，核心主要依据以下三点。那么，第一个方面是，核心就是依据它的基因检测突变的类型，这是它的第一核心。那么，其次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年龄，患者有基础病和肝肾功能，进行个体化的选择。那么第三个就是患者的副作用，是否可以耐受。那么像阿法替尼，绝大多数患者是很难耐受的。那么后续的话，患者也只能进行一个换药，并且现在医保的政策也是越来越紧，也要考虑到一个医保的一个可及性。因此，适合自己的突变，那么适合自己身体的，才是最好的药。
1: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药。就像您前面说到，并不是代表着说，三代药就一定比一代药更强。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会问到您，我是不是能够直接吃最新的这个三代的靶向药，还是说我要按照这个顺序来呢？
0: 这也是患者和家属最大的一个误区。我纠正一下啊。那么三代药，并不是人人首选，也不是药物是越新越好。那么三代药的优势，那么前面也讲了一点，就是入脑效果非常强，并且它的抗耐药性非常强。但是三代药物也有它的一些短板，那么价格更高。那么其次是，部分人群的副作用它更加突出，三代药物也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副作用。那么未来如果耐药之后，那么路径更窄。我们知道一代耐药之后可以使用二代或者三代，那么三代耐药之后的话，使用的治疗的话可能是更加少一点。并且临床上目前也是非常规范，对于初次普通敏感突变的患者，那么很多患者我们依然首选一代，包括阿卡替尼、吉非替尼。那么耐药之后再续管我们的三代靶向药物，因此患者的生存期可能更长。但是如果患者出诊的时候肿瘤负荷就非常大，那么存在脑转移，并且原发性的耐药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特殊的突变，那么如果合并一个 TP53 的共突变等等，我们就会首选三代药物，一步到位。因此绝对不存在就是直接吃三代药物就是最好的说法，那么个体化匹配，才是最优的治疗。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做基因检测如果没有测出靶点，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机会吃靶向药了呢？后续是可以有什么治疗可以供选择？
0: 这里要看他肿瘤的这样一个分期，主要呢，如果是早期的话，还好的话，不就不需要吃，没有靶点的话，即使是没有靶点的话，那么它的风险因素比较小的话，也是不需要吃靶向药的，没有靶点就没有靶点了。那么如果是中晚期的话，没有靶向，还建议他，即使没有靶点，可以现在的化疗啊、放疗，包括免疫治疗。还有抗血管生成药物，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临床上也遇到了没有靶点的患者，那么也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的生存期。如果患者体能状况还好的话。
1: 好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最后还有5分钟的时间哈，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0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包主任刚才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咱们的靶向药，可能大家现在心存的一些疑问，比如说我是不是直接吃最新的一代的这个药，或者是说对于靶向药的耐药的问题呀，或者是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些不适症状的一些情况想问一下包主任，目前临床上咱们通过规范的靶向的治疗比如说已经是一个晚期的肺癌患者了，最长可以带瘤生存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能不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和自理呢？
0: 那么佛让放在10年前的话，晚期的肺癌的生存期是非常短的，但是现在精准靶向时代也彻底改变了，就是晚期肺癌的生存期，临床上有大量的数据也是真实可见的，如果是患者是EGFR敏感突变的患者，经过规范全程的管理，那么中位的生存期普遍会突破4到5年，那么很多患者也可以生存6到8年，甚至更久，遇到的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的这部分群体。而且绝大部分患者，包括稳定期的患者，生活是完全可以自理的，也可以正常的做饭啊、散步啊、旅游，轻度的工作，和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一样，那么长期带瘤生存，因此现在晚期的肺癌也已经慢慢变成了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慢性可控疾病，大家也不要过度焦虑。
1: 就是像慢性病一样做好长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科学规范的管理就好。那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遵医嘱规范的治疗期间，大家也比较关心，尤其是对于咱们肿瘤患者日常的饮食作息呀，包括运动啊，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呢？
0: 这也是我上门诊的话，患者经常会问我的问题。下面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最实用然后最落地的生活的管理。那么首先在饮食方面，有些患者就问，这个是不是发物，那个是不是发物。
1: 对，是的，牛羊肉能不能吃，鸡能不能吃哈。
0: 这时候我建议患者就是也不要过度忌口，荤素搭配吧。那么高蛋白饮食，那么清淡有营养的饮食，也有禁忌的就是西柚和葡萄柚，我们知道会干扰靶向药物的代谢，因此对于服药期间，我们的西柚、葡萄柚还是完全不要吃的，还有戒烟戒酒，这也是我经常和患者讲的。那么肺癌的话，很多患者还是长期的一个吸烟史，还有少吃重辣重油的食物，减少那么腹泻、皮疹的诱发。作息方面就是绝对不要熬夜，不要过度劳累，规律的睡眠，那么对于提高免疫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运动方面是以温和的运动为主，那么散步啊，慢走啊，练练太极拳，或者现在抖音上也有八段锦啊，也是挺好的。那么禁止剧烈运动，还有不要过度劳累。那么对于骨转移的患者，这里有一个重点，对于骨转移的患者是严防摔倒，那么骨折，那么骨折起来就非常麻烦。还有保健品也是大家经常问我的，那么是不是人参能吃啊？我的建议是不建议就是乱吃人参和大补的药材，我们的正常三餐也是大部分都能胜过所有的补品了。
1: 这个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养护，也是辅助抗癌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啊。除此之外的话，定期复查对于疾病的一个病情的一个监控啊，以及方案的调整，应该说也是很关键的。那究竟咱们这个在服药期间的话，多久要复查？复查哪些项目？怎么来判断这种药效和身体状况？我们最后也请包主任再给大家一些建议。
0: 规范的复查节奏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有些患者经常也遇到，有些患者感觉自我感觉很好，感觉我身体也没什么不舒服，有时候口服药物1-2年才能做个 CT， 然后一开一下结果是复发转移了。在服药前的话，那么复查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在服药前2到3个月，那么是每2个月进行全面复查一次。如果患者后续的话，病情长期稳定之后， 可以就是每3个月，那么延长一下复查的期限。那么复查内容的话，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0: 首先就是评估，肿瘤的疗效，看肿瘤治疗的效果如何，胸部 CT 啊，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知道，肺腺癌，那么头颅转移的这部分群体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必要时，会建议患者进行头颅的核磁，那么腹部的 CT，包括骨扫描，那么抽血查一下我们的肿瘤标志物，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评估一下药物的安全。看看，患者口服药物之后身体能不能耐受，血检包括血常规啊，我们的肝肾功能啊、电解质、甲状腺功能等等，反复强调一下，就是很多患者他们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但是肿瘤已经悄悄进展了，所以定期的影像学复查是必不可少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包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如何通过目前的这种精准的治疗、靶向的治疗，帮助我们更多的癌的患者维护我们的这个生命啊。那感谢包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3: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4: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5: 嗨，
6: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7: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8: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2: 嘿，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4: 怎么回事啊，大姐？
1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7: 我们拍个照片吧。
18: 好啊，
1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20: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2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5: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4: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江景半稻香，田间收割忙。
1: 我种了480亩地，用手割这个，节省了很多时间，也节省了物资。
0: 石榴压枝迎客笑，留香一采会丰年。
2: 这石榴确实好，甜里呢带一点点酸，正是还原石榴的老味道。石榴茶也好喝，清香回甘。我准备带几盒回家给家里人尝一尝。
0: 活化利用千年古村换新生。
3: 来到这个古村呢，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很有特色，可以让我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画鱼灯，了解这里的非遗文化，我觉得很好。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眼下位于长江岸边的芜湖市繁昌区的16万亩单季水稻开镰收割，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驾驶收割机收割水稻，一派丰收美好场景。
0: 芜湖市繁昌区底岗镇渡江村位于长江岸边，这里有连片的单季水稻，已经进入成熟收割期。从空中俯瞰，长江岸边田块规整分明，金黄的水稻错落铺展，与翠绿的双季稻田、浅褐的耕地交织成斑斓色块，也与长江中正在航行的船只相映成景，形成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尽显江南水乡的灵动与秀美。微风拂过，稻浪起伏，阵阵稻香扑面而来。由于前期连续的阴雨天，成熟的水稻急需收割。繁昌区底岗镇农民高世禄请来3台收割机在田间收割，确保颗粒归仓。由于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形成的大块水田为收割机作业提供了便利，大块田给农户收割水稻节约了成本，也就相当于增加了农业产值，丰收在望。

0: 就变成了丰收到手。
1: 我种了480亩地，用社会资格，节省了很多时间，也节省了物产。
0: 近年来，樊昌区持续推进农田景观提升与生态保护，让秋日田园成为展示乡村振兴的生动窗口，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休闲观光的好去处。樊昌区台朱海滨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庐江县烹饪劳动和技能大赛暨首届周渝家宴名厨名菜评选活动在科坦镇举行，来自当地的24支代表队同台比拼，70多道菜肴集中亮相，尽显特色美食文化。
0: 比赛现场，乡厨们选用独特食材和烹饪技巧，精心烹制出一桌各具特色的乡村主题菜品，每一道菜都至情至味，既保留庐江地道食材的独特风味，又在主题创意上凸显家宴情怀。
3: 我们今天参加三道菜是带着白虎的三大特产过来的，黄皮肤大闸蟹、杨柳的芡实和鹿刚的小河鱼制造熬成。今天主打的一个养生菜，就是我们蟹黄炖芡实。这个养生菜里面可以祛湿的，你看。
0: 为凸显大赛专业性和公正性，大赛邀请省内资深餐饮大师、民间餐饮业代表组成专业和大众评委队伍，评委围绕主题创意、菜品特色、文化内涵、现场讲解、烹饪技巧、口味质感及造型美观等维度进行综合打分。
4: 这次比赛呢，除了从色香味形、卫生等方面以外，这次增加了一个文化讲解内容，一道菜一道故事，要讲解周渝家宴的菜肴的文化底蕴，把庐江的饮食文化充分展现在大家面前，大家能体会到庐江的饮食文化的特色。
0: 经过激烈角逐和公正评选，大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共15名，成绩特别优秀的优先推荐餐评、合肥市工匠等荣誉。
3: 获得这个荣誉，我很受鼓舞，也是一种责任。以后我会继续用好本地好食材，把老手艺传承下去，也要根据年轻人的口味创新，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庐江的好味道。
0: 活动现场还设置美食展示品鉴区，吸引游客游园赏景、打卡消费。
5: 我们可以一边游园赏景，一边打卡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当地的饮食文化魅力，给我们带来多元化的美食与生活体验。
0: 本次大赛旨在系统挖掘庐江本土食材、饮食民俗与传统烹饪技艺，通过比赛竞技宣传推广周渝家宴庐江特色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传播的庐江一桌菜标准体系与美食 IP。擦亮庐江美食文旅名片。
6: 大赛既弘扬了本地饮食文化，又弘扬了工匠精神，更为本地厨师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便于提升他们的烩菜烹饪技能，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创造出更多的美食，增加民生福祉，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0: 庐江台钱良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金秋十月，流果压枝。怀远县的一家石榴园里，近100人的参观团穿行石榴林，品鉴石榴茶。怀远白乳泉风景区古榴园内，红彤彤的石榴弯腰点头，笑迎八方来客。一颗颗石榴串起怀远三产融合的红火链条。
0: 走进位于怀远县金山镇新上村的安徽龙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石榴园，连片的石榴树铺展眼前，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在秋阳下泛着油亮的光泽。树下一波波参观的游客穿梭往来，人们有的在采摘石榴，有的在拍照打卡，现场一片欢声笑语。石榴园负责人王平告诉记者，今年他家生产的石榴茶成了游客争相品鉴的新宠。
7: 我一定要把怀远石榴的品质搞上去，石榴茶做强做大，带动农民致富。
8: 这石榴确实好，甜里呢带一点点酸，正是怀远石榴的老味道。石榴茶也好喝，清香回甘。我准备带几盒回家给家里人尝一尝。
0: 与龙结石。

0: 六园的忙碌相呼应，怀远白乳泉风景区古留园内亦是游人如织。这片怀远石榴的起源地，现存百年以上石榴古树数百棵，求枝盘曲，果实累累。泉水叮咚声里，游客三五成群，或仰头数果，或倚树拍照，现场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
1: 石榴寓意好，多子多福，红红火火，特意带着家人来看看，老人在古树下走走，小孩子看看石榴，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0: 据了解，国庆假期景区围绕古留园做足了文章，推出实景游园、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日均客流量达到约20000人次，游客参与度远超预期。
2: 大家来白乳泉看的是石榴，品的也是怀远千年石榴文化，我们将继续把古留园保护好，把石榴故事讲好，让更多游客在这里感受到石榴之乡的独特魅力。
0: 怀远台张路伟、韩新松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岳西县毛尖山乡红旗村的冬桃基地迎来成熟采收季，漫山桃园树果累累，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依托高海拔山区独特气候，当地昼夜温差大，种植出来的冬桃个头饱满，果肉脆甜。走进岳西县毛尖山乡红旗村冬桃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头，农户穿梭在桃树之间，熟练地将成熟的果子摘下，经过挑选分级后装箱外运供应市场。近年来，毛尖山乡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冬桃特色种植，从品种引进、田间管护到技术指导，不断做大冬桃产业规模，同时发展休闲采摘，拓宽销售渠道，让小桃子成为当地的特色农业产业。产业发展也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土地流转激励务工双份收入，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
5: 今年气候好，红旗冬桃长势喜人，产量品质都不错，我们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采摘。后续我们将持续提升管护水平，把冬桃产业持续做强做优。
4: 产业兴，百姓富，冬桃产业的发展给周边村民带来稳定的务工岗位，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6: 这每年都在这里头，作为新桃子都补贴家里用，再一个我就不用出外去打工，再一个在家里搞的话呢也方便。
4: 小小冬桃撑起乡村特色产业，下一步当地还将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打通产销链路，以特色种植助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岳西台记者杨辉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金秋时节，黄山市黄山区稻浪翻涌，渔歌欢腾，各地水稻陆续开镰，太平湖生态渔业迎来起捕季，一幅良渔双丰收的壮美画卷正徐徐铺展。
0: 走进黄山市黄山区的田间地头，连片稻田满目流金，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割稻、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饱满的谷粒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秋收作业。今年黄山区水稻种植面积近7万亩，收割工作已陆续展开。
7: 我今年种植900亩，比去年多子大概将近50亩。这几天正好抽到天气好，不下雨，我搞子三个机子一般帮忙来割，大概一天能割到80亩亩田。
0: 千里太平湖碧波荡漾，依托优良的生态水环境，太平湖有机鱼开启集中起捕，渔船湖面作业，渔网收起，鲜活肥美的鳙鱼、鲢鱼翻腾出水，渔民忙着捞鱼、分拣、装车，一尾尾生态好鱼带着湖水的鲜味上岸，走向市场。
6: 太平湖的水好，鱼又肥又鲜又嫩。
0: 近年来，黄山区持续做好太平湖一尾鱼文章，坚持大水面生态养护，严格落实禁渔和增殖放流，渔业资源持续向好，太平湖有机鱼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8: 我们渔业公司呢，一直秉承着以鱼治水、以水养鱼的这个理念，全年的捕捞量呢在300万斤左右。因为常年来的这个驯养和这个水的治理，太平湖的鱼呢达到有机的标准，销往全国各地。 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吃到太平湖的有机鱼。
0: 黄山区融媒体中心周晓霞、吴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近年来，鸡西县营州镇仁里村立足古村资源优势，坚持保护为主、活化赋能、业态提质、富民新村理念，通过古建修缮、闲置空间盘活、文旅场景升级，系统推进古村活化利用，让千年古村既有古韵风貌，又有烟火人气。
0: 在鸡西县营州镇仁里村非遗手工制作体验工坊里，游客正围坐桌前，跟着鱼灯手艺人学习扎骨架、描绘鱼鳞，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徽州鱼灯。
9: 来到这个古村落，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很有特色，可以让我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画鱼灯，了解这里的非遗文化，我觉得很好。
10: 这里以前是就是一个旧的老房子，然后这几年呢，游客呢越来越多了嘛，然后我们就把这里打造了一个鱼灯体验馆。鱼灯体验馆呢，就是给小朋友可以制作啊，然后画画啊，这样子。然后，鱼灯呢，就是说可以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0: 仁里村距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至今仍完好保留着明清时期的三街四门18巷风貌。过去村里不少古民居长期闲置，年久失修，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破解发展瓶颈，仁里村创新古村修缮模式，探索政府加村集体加社会资本合作多元改造路径。通过村民自主宜居性改造、村集体流转修缮改造和社会资本参与活化利用的方式，对村内闲置古民居、老旧院落、公共古建进行系统性保护性修缮，完整保留徽派建筑院貌、村落街巷格局和历史肌理。
11: 觉得这边的政府打造也很好，这种村落与现代的这种房子的完美的结合啊，呈现得非常好啊，觉得住在这里的人也很幸福啊。我说有机会可以带孩子过来住住这边的农家乐，然后真正的在这里静下来，然后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气息。
12: 这几年我们来坚持以用促保盘活修缮一批古祠堂、老民居，把闲置的古宅呢改成了研学工坊、非遗的体验点，把鱼灯等民俗呢融入了古村落的日常，发展了夜游、研学的业态，古村落气息呢越来越旺，民俗土特产也跟着了增收，村集体经济呢也稳步壮大。
0: 鸡西台叶敏、张昭兴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锣鼓喧天，龙狮共舞。近日，2026年安徽省舞龙舞狮锦标赛系列巡游展演活动在固镇县垓下景区精彩上演。精彩纷呈的龙狮游街表演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民俗体验，以传统体育赛事赋能文旅发展，让千年楚汉古地焕发全新活力。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氛围浓厚，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各参赛龙狮队伍整装出发，开启巡游展演。灵动的彩龙盘旋腾飞，威武的瑞狮辗转腾挪，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精气神十足，展现出传统龙狮运动的独特魅力。
13: 这次很荣幸能在固镇县参加省级锦标赛和游街展演，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让我们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刻苦训练，积极传播传统龙狮文化，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
0: 巡游队伍沿景区道路环绕霸王别姬雕塑广场，穿行于戎马归来民宿的汉风建筑群之间，古色古香的建筑同经典的舞龙舞狮表演相映成趣，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围观，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14: 今天特意带着孩子过来看舞龙舞狮表演，场面特别热闹，能让孩子近距离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5: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大规模的龙狮巡游表演，场面特别的震撼，氛围感十足，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6: 本次省级舞龙舞狮比赛在我们垓下景区举办，借助本次活动，我们也同步开展了舞龙舞狮巡游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打卡，极大提升了景区人气，也充分体现出群众对舞龙舞狮传统民俗文化的热爱。下一步，我们景区将深挖垓下楚汉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擦亮垓下文化历史名片， 让传统民俗文化持续出圈出彩。

0: 乌镇台王湘军、温世彪、贾若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3: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4: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呀，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3: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4: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3: 为人民服务嘛，
5: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6: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7: 城市你好。
6: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叶子，我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3: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4: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6: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7: 核心是设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